0: 的？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可不明白，
2: 明白，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群英荟萃。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3: 你猜咋的
2: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2: 嗯、
3: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

0: 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0: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0: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0: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0: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吧唧儿，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
1: 嗨，
0: 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都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憋得紧。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4: 啊，
7: 是张区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身份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9: 回去吧，
10: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三，
0: 菊三，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去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调个一楼的房子。不调，不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好好，不调不调啊，你别着急。
0: 早点出院，珍儿还找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

0: 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

0: 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十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

0: 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变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6: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7: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是
6: 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8: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9: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6: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6: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6: 啊，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3: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3: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 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你们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发兵啊？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子清，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保命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南京，
9: 我有一个人
10: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徐家，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哎、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干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啊，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你听我跟你解释，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想。

0: 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0: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0: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
0: 快
1: 跑，
0: 快跑！哎呀，
1: 跑，快跑，
0: 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
1: 跑先，我跑后，我
0: 快跑，快！哎呀，
1: 快跑，快！
0: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
0: 呀，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我就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着。太可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2: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

0: 熟了。
1: 啊，没熟的好，
0: 没熟的好啊。
2: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拜个年。
1: 好，
0: 板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5: 喂，
1: 一年没用停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
5: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4: 什么内容？
5: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0: 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 三十秒，
0: 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5: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 是。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6: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7: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5: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8: 到，
5: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8: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5: 行，小飘，
3: 等，
5: 你来。
3: 是。
5: 准备计时。
3: 哎，班长
0: 啊，
3: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3: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我这个人毛病呢。
0: 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
9: 你不打我打。
1: 喂，
5: 老豆，
9: 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
1: 哦，磕也看不见啊。
10: 家里怎么样啊？
1: 啊？好。
10: 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1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5: 摸猫病吧，
0: 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8: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8: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胡椒兔皮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3: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8: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小
8: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8: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8: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8: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8: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你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元。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元。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呀呀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用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

0: 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观众下边，你别挖，你挖的我心里直发慌，你给我别。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0: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上啊，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风里扶手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1: 哦，贵姓？
3: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1: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1: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3: 一千，
1: 嫌少了
3: 啊？
1: 你要多少？
3: 800。
1: 家住何方？
3: 汉口。
1: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谭臣。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欠钱。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8: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
3: 啊！起来，起来！
1: 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素笔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

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秘密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0: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1: 有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你所有那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

喂，对，我就是张大嘴啊！你听我说，这单生意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啊，您的腿，哎呀，
1: 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哎，大队员，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质量，天心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土灯活佛的裤腰上发现了两封密信，确切地说是一封密信一份蒙丹蓝谱。信里边的大致意思是齐魏蒙古王公找这个贡桑诺布丹尔，叫他呀在本年12月15千万赶奔保康东门里明月楼去参加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八位蒙古王公具体商议筹建蒙古共和国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出席。假如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或某种特殊原因难以脱身，那么你就在蒙丹蓝谱上签字画押表示同意也可。上写着签，下缀着万，都是蒙文。另一份呢是蒙丹蓝谱，蓝谱是什么呢？就是磕头的把兄弟，歃血为盟的意思。上头开列着七个人的人名，后边给贡桑诺布丹尔写的，留个空当，你呀可以在这签字画押，你表示同意还是反对。张作霖等听完之后眼睛倍儿亮，哎呦，哈哈哈哈，各位弟兄，天助我张某，老天爷帮着咱们27师啊，无形之中给咱们装备了3个师的力量，胜过万门大炮，哈哈哈哈。我说汤二哥，你为咱们27师争光露脸立了大功了。
3: 有那么严重吗？怎么的，就这2张破布就盯3个师？
2: 不止3个师。暂时先把土灯抬出去，那说话不能让他听啊。4个人伸手把软床搭出去了。张作霖告诉对此人要好生照看，该吃吃该喝喝，不准打他啊。
4: 是。
2: 把他抬走之后，张作霖吩咐召开紧急碰头会，又重新呢让阚朝喜把这2封密信念了一遍，让大伙儿的印象扎实扎实。后来屋里的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甚至都能背诵了。张作霖这才说，各位看见没，这就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蒙古八大王公包括达尔罕王在内的，他们要成立什么蒙古共和国，从祖国分裂出去，这就是搞分裂的铁证，不容他们抵赖。你看上的都签字画押了，就差贡桑一个人

0: 入此，叫土登上奉天小河堰找他联系。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抓住把柄了，对他们这些人可以软硬兼施，能争取的争取，能团结的咱就团结，死硬派就彻底消灭，要分别对待呀、啊。方才我想了这么个办法，我说说大伙儿听听看怎么样啊？说吧，怎么回事？对待这几个人，我有的比较熟悉，陶克陶胡可以说是死硬派的代表，大家还记得吗？他儿子陶克明跟我曾经在当年血战九头山被我彻底给消灭了，陶克陶胡跑到俄罗斯去了，打那之后这小子捡了条狗命，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个死硬派。至于那几个人我不太清楚，但是达尔罕王可以开列为争取对象。我有个亲家于文斗跟我介绍过，达尔罕表面上没有支持蒙匪作乱，保守中立，但是呢从蒙丹又反映出来他在暗地之中使劲儿，这是属于骑墙派。他为什么不敢公开呢？证明给自己留有退身的余地。我们就来个见缝插针，最好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现在我们铁证在手，哎，他不承认也不好使，要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那对咱们的用处可太大了，顿时他们这个小集团就土崩瓦解，起码他们内部分崩离析，不然的话他们形成铁板一块，咱们硬打很难有把握取得彻底胜利啊，还不定得拖到何年何月呢。因此我说这就是宝贝，敌住三个师的兵力，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他说一听是这么回事，对，这就正所谓的兵书战策，分别对待。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张作霖跟大家交底，对这个土登一定要争取过来，千万别打他，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心里做的有数。二次把土登抬回来了，土登一看这些人呢真没动他，刚才下去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服侍他，知道他们爱喝燕茶，给沏的燕茶，还拿了点夜宵，尽管他没吃也没喝，但他心里头有数。二次抬进屋来，他那脸也不是色了，他不知道吉凶祸福啊，眼睛瞪着瞅张作霖。张作霖笑呵呵的拉把椅子坐到床边，土登不要害怕，我们已经商议过了，对你我们不加任何伤害啊，只是呢咱们交个朋友，你得给我们帮帮忙，帮完忙之后你要愿意回庙，我派人给你护送回去，你不愿意回去那你就留下，再说你不愿意留下，你愿意上哪儿去，我给你拿足够的路费，我买鸟放生，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哎，我们绝不伤害你，这是真的，我张作霖以人格担保，绝不会欺骗你的。他把头低下了，可能啊这土登心里的得盘算盘算。张作霖接着又说，土登，这回咱们好好谈谈吧，这两封密信究竟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如实地告诉我们，哎，好吗？他又不说话了，唐二虎是个火爆子脾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他妈的耍什么这么肉头阵，你心思你今天这样就能磨得过去啊？我告诉你，我们师长说的明白，你够意思我们也够朋友，你他妈要不够意思今天老子我就宰了你。 说着他把桌上的匕首拽过来了，我先削你的耳朵，后拉你的鼻子，再捅瞎你的眼睛。我他说的还挺狠，其实这是演戏，这叫吓唬他。这就是软硬兼施。果然呢有作用。这土灯吓得直哆嗦，看了看唐二虎，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他在床上直往后闪，叫张作霖把唐二虎推到一边去，妈，把刀放下。土灯，你看见没？你再要不说实话，把大伙气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说吧。土灯一看，实在没办法。谁不想活着？有几个说我有这毛病，我愿意死的，那太少了。你分怎么死啊？哎，值个不值个？这土灯原来下定决心，你就把我打死，我一个字也不能吐露。现在情况变了，他打了个哀声。啊，好吧，张师长，那我就全告诉你。
1: 好，
0: 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咱慢慢的说，别着急啊。张作霖示意袁金凯在旁边偷着记录，不记录不行。这土灯喝了几口水，说声了：“方才我说的，我是什么，又哲蚌寺的，又是左翼中旗的，我那胡说八道，我那都是编的。我是个喇嘛不假，我呢是在达尔罕王府出家，是达尔罕王爷眼前的替僧，是他们家里养活的喇嘛。
1: 哦，
0: 这就对了。那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也说不完全。上个月的这时候吧，我们达尔罕王府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还不是蒙族，也不是汉族，是沙俄的代表。因为我是活佛的身份，可以贴近达尔罕王，所以我都看在眼里。他突然来了，要跟我们达尔罕王爷举行会谈。他们谈些什么我没在场，我就不知道了。等他走了之后，达尔罕王把我找去，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全告诉我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沙俄政府全力支持建立蒙古共和国，让我们达尔罕王爷牵个头。如果成立了共和国，达尔罕王愿意的话，就推他为这个共和国的什么主席呀、啊、总统啊，甚至是皇帝都可以。但是我听得出，达尔罕王爷对这个事情既喜欢还有点害怕。说他喜欢，那么人嘛都想抓权，越权大越好，越地位高越尊贵。那过去在清朝的时候，达尔罕王那还了得吗？跺一脚内外蒙烂颤呢。现在虽然说民国答应给优厚的待遇，那也不如从前了。所以说呢，沙俄政府这一许愿，他这个心呢也动了。再者一说，不动也不行。据达尔罕王讲，沙俄这位全权代表对他施加了压力，如果不这么干的话，恐怕他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就这么，我们达尔罕王勉强的同意了。所以呢，才召集了那几位王公，在宝康的明月楼开的碰头会。这些事情我全参加了，当然开会怎么说的我没资格参加，我只是听我们王爷回去跟我讲究。结果一致同意，因为蒙古有八大王公，其中就少一位贡桑，他住在奉天小河堰，没他不好办。这贡桑那是活财神，有的是钱，要筹建蒙古共和国，他得大力支持。他要不掏钱，那就麻烦了。因此，这才派我带着三名保镖 要赶赴奉天呢，请他参加开会。

0: 哪怕不来呢，签个字表示同意也行。结果让你们给抓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我有什么我说了什么，绝没有半字虚假。大家认真的听着，好，够朋友，图腾，你这么做就对了。谁也不能说你背主求荣。明白事儿的人都得说你深明大义，你这叫弃暗投明。太好了，你下去之后再想想，好不好？有什么随时随地来跟我谈，我对你绝不能亏待。张师长，你真能饶我？饶啊！我当众许的愿，我能说话不算数吗？那好吧，我又想起一点了，说吧，什么事？12月15，蒙古八大王宫在保康县东门里明月楼开这次大会。哎，届时呢，要决定筹建这个共和国的事儿。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提前下手。要晚了，会散了，人就都走了，那就扑空了。好，哎，我问你，这个明月楼是怎么个意思？明月楼就是大饭馆的名字，不为赚钱，就为交朋友。前头的门脸儿是饭馆，后边是旅店，相当豪华了，故此才选那地方开会。在保康有多少驻军？那我们的话说，蒙古叛匪有多少？
1: 要具体数目我可不清楚，可不少，能有几千人吧。
0: 装备怎么样？
1: 家世都挺硬。那你想想，那对这些人的保护，人能少得了吗？家世能错得了吗？多数都是骑兵。
0: 好了，图腾啊，我派几个人服侍你，你暂时就住在我的总指挥部，想起什么来咱随时联系，想吃什么你说话，想用什么你开口。
1: 是，
0: 给他找套好棉衣让他穿上，派专人负责。张作霖告诉手下人对他严加管束啊，所谓的管束，不要让他离开指挥所，一避免他逃走，二避免他寻短见。你别看这阵他说了，到时候他翻烧怎么办呢？大家领命而去。走了之后，张作霖非常的兴奋，先抽烟呢，烟袋拿过来装成关东烟，吧嗒吧嗒一袋接着一袋的，这屋里的全是烟了，不会抽烟的人呛得咔咔直咳嗽，张作霖乐坏了。我各位，咱们现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孙烈臣乐呵呵地说，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否想搞一次奇袭？
2: 贴边儿，
0: 何止是奇袭呀，我方才想了个好办法，我准备派一部分弟兄化妆打扮潜入保康明月楼，到那块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把达尔汗王这七位蒙古王公全抓他个活的，然后送回咱们指挥部，只要把这些人绑了片，抓了活的，何愁蒙匪不灭？大头领都在这儿呢。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唐二虎一蹦多高啊！
2: 对，这才有意思的。
0: 我作霖呐，要派你别派旁人啊，我去，这差事我干正合适。张世飞也说太漂亮，我就爱干这种事儿。大伙七言八语都要报名，张作霖一摆手，各位啊，谁都不用去，我去，我亲自领人去。大伙一看张作霖要去，那怎么能同意呢？孙烈臣、袁景凯执意不听，说你是一家之主，干这种事用不着你， 这么多人呢，你叫谁干不行。后来张作霖这才改变主意，好吧，要那么的让二虎去我不放心，你敢杀敢拼以一丁十我佩服，但你这个人有时候毛毛愣愣的，容易把好事变坏了，我看得找一个稳妥的人。孙烈臣过来了，师长我怎么样？我还行吧，从公来说我是你的参谋长，从私来说我是你大哥，咱们相处多年了，难道我去你不放心？
2: 好，大哥，就决定你领人去。
0: 唐二虎一听可急了，哎，我说师长你是有偏有向啊，我扎欢老半天我还没排上号，结果叫他去了，叫他，哎呀，遇上一点事且研究呢且商量呢，我就烦这种人，办什么事情嘁哩咔嚓快刀斩乱麻，尤其这种事儿拿枪动炮的，他怎么能合适呢？张作霖说，你也不必着急，让我大哥领队，你给打下手，你也去，是非也去，蔡平本也去，郑翠平也去，你们五个人，我暂时给你们起个名，你们就是我手下的五虎上将，怎么样？再配备50名弟兄，也带着长短两件双家伙，化妆改扮。至于你们走的路线，问图灯，看怎样能混进宝康。哎呀，能参加去的人兴高采烈，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一问图灯，哎，这个人还行，真改变态度了。图灯说，你们要是生往里进呢，你就化妆也进不去。现在宝康属于非常地区，尤其要筹备这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也出不来。要想去，我身上这有腰牌，都叫你们搜去了，有腰牌有录影，我还可以亲笔写封信，哎，让你们交给达尔汗王，凭这三件东西你们可以长驱直入。你看看，争取这就对了，光瞪眼拍桌子上大刑，那玩意儿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到底把土灯给争取过来了。这个土灯写了封信，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奉王爷之命带着2封密信，括弧就是蒙丹兰普，现在已经平安的偷越了封锁线，我们已经到达黑水的边缘地区，我才给你老写了这封信，请你老放心，我们现在是直奔奉天小河堰，在12月13日以前一定赶回宝康。下面还写着，我们在黑水遇上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人，他们非常拥护建立蒙古共和国，现在介绍给王爷，王爷你看着有什么用你自行安排，这都是自己人不必怀疑，等等等等。土灯签了字了，这就是特别通行证。土灯活佛那是达尔汗面前的红人，谁不知道拿他的信，这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吗？孙烈臣把这封信腰牌录影全都带好了，人也选齐了，跟张作霖告辞。张作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路上一定多加小心，你们放心，你们前走一步，我后边马上派人，咱们随时取得联系，尤其要抓这些人质，这票一定绑得漂亮。孙烈臣说，你放心吧，咱们是吃什么饭长大的，这些年净干什么了放心，只要我们进了宝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就这样分开了，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郑翠平、蔡平本五虎上将领着50名精兵强将走了，咱不提。张作霖也不放心呢，马上派丁喜春、刘小春还有警卫团的人在后头跟着，沿路之上派下了密探和耳目，随时打探宝康的动态，哪怕有点风

奉张作霖之命，带着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和蔡平本，以及50名精兵，化妆成蒙古族的打扮，带着长短双家伙，骑着马，赶奔包康。一路之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心里都挺高兴。汤二虎晃着个大黑脑袋，大吵大叫的，没想到呀，过去那行又捡起来了，哎，这回绑票还是大票。孙烈臣瞪他一眼，吵吵什么？这个事儿绝对保密，你别忘了，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失检点，真叫人不放心。哎，我大哥，这是咱们老三没在跟前，老三就指张作霖，我这老三没在跟前，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发现你跟我咱俩老憋个劲儿，好事一说话咱俩就抬杠。你看刚才我说呢，有什么呢？哪来的草科有人听？这全是沙漠地，片野荒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听去了。他是耳报神呐，他是前列眼呐。我说你别这样。从官来说，我是27师的副师长，你得归我领导。你是参谋长，你还比我小一级呢，对不对？哎，从私说，咱多少年的交情了。耳鬓厮磨，出生入死，你别动不动就以大人的身份训斥我。我也是个人，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我叫你下不来台。孙烈臣一看这人呢，没法说，心里说，老三呢，你安排的什么我都同意，你就不应该叫他跟着我来。从心里头往外说，这孙烈臣就不愿意带着张志飞和唐二虎。这俩人一对坏事母子，尤其那个张世飞，你看平常少言寡语，蔫不人蔫不心，净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儿，净冒坏水。他要给唐二虎装上枪，唐二虎还就放。所以啊，对这二位，孙烈臣脑袋都疼，只有张作霖在眼前能压住他们，张作霖不在眼前，这二位就成精，所以也不敢得罪他呀。孙烈臣说，哈哈哈哈，兄弟，我错了行吧，我不应该训斥你，总而言之，我是为咱们好，对不对呢？你小点声总可以吧？你要这么说话还差不多啊，往后记住，就这样啊，这次是你牵头，你应该管着我，但是你也掂掂分量。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话，张志飞呀咯咯咯直乐，唐二虎瞪他一眼，你又冒什么坏水，你乐什么？哎呀，我说咱们别抬杠了行不行？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都是为了中华民国办事儿，哎，具体的说也为咱们27师办事儿，何必争争吵吵的呢？我乐的意思是咱们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我在想象突然出现在达尔汗王面前，把这帮小的抓住了，他们是如何的狼狈相。我乐的是这个，我没乐你。方才大哥呀说你的有理呀，你呀虽然是有出息有进步，但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你这个火爆子脾气动不动就发火，这不好，你还应当改，你应当向我学。你看我这人多随和啊，多有涵养啊，我这才叫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待着你吧，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装能耐梗，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你把你那心眼儿搁正了，搁不正，你进了宝康还许出不来。哈哈哈哈哈。我说错了，行行吧，咱别抬杠了，走。这一路上抬着杠抬到宝康，有这二位，什么事情

0: 也干不好，有他们二位，好事儿也可能变坏了。这回就是这样。不信您往下听。到了宝康，是一座小土城，不大个小地方，但是戒备森严呢。再看城头上，都架着炮，轻重机枪，城门洞二十几个哨兵，对出城进城的人严加盘查。城门是开着呢。他们到宝康的时间，上午十点左右。那么出入城的人办事的不有的是吗？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还有的是步行的，担着担子，推着车的，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各种民族也有。挨着个这一查，多耽误时间呢。这唐二虎站在人群后头，有点着急。孙烈臣从马上跳下来了，挤到最前头去了。借光，借光，借光，借光！我有点事儿，来来，上去闪闪。别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一瞅这个人挺庄重，让开一条路。他到了城门这儿，这有带头的，一看带头在椅子上坐着，挎着弯刀，别着盒子，扬眉吐气的。孙烈臣冲他点点头：“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这家把头抬起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孙烈臣。
1: 嗯，
0: 你干嘛？我这有封信，想叫您过过目，拿来我看看。他把土登这封信拿出来，这是土登活佛让我转交给尊贵的达尔汗王的。这小子一听啊，不敢坐着了，赶紧站起来了。
1: 哦，是是，
0: 您是？我是土登活佛的好朋友，这是我进城的腰牌，这是我走路的路引，求您呢赏个方便，我们有急事要见达尔汗王，能不能让我们提前进城？这位负责的小官把信拿过来一看，是信封写的面呈达尔汗王，那信囊写的什么他没敢看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敢看活佛写给王爷的信吗？他只是瞅瞅信皮儿，啊，当时变了样了。好好好，没说的，自己人没说的。那你们先进城吧，把刀闪开，闪开，闪开，闪。手续健全，特别是土登这封信，太有作用了。因此，别人闪到后边，提前让他们进了城了。这都是我带来的，一共我们55个人，就这样过了数，他们进了城了。现在的时间上午10:25，不到10:30。进城之后找明月楼啊，虽然这地方不大，也好几趟大街呢。到了东关，抬头一看，呵，路北了，临街有一个座大饭馆，那与众不同啊！那别的饭馆挂的那个幌子矮啪啪的，土了吧唧的，唯独这座饭馆是金碧辉煌啊！按着蒙古族风格建造的，2层楼，木质结构，飞檐翘脊，斗拱，描花烫金，哎呀，你说是庙宇吧，又不像。不像庙又像庙，都有金鸟铃当啷当啷之响，15间门脸，大红油漆的柱子，13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再看在两旁拴着2溜马，因为这个蒙古族离不开马，这就是交通工具。另外呢，在这集聚的其他民族，像汉族、回族、鄂伦春族等等等，也都骑马。他们骑马来的，这就不奇怪了。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都下了马，专门有人负责把马匹集中到一个地方，10个人严加看管。这脚力要没了，如蛇双腿啊！孙烈臣 让张志飞、汤二虎、蔡平本、郑翠平在旁边蹲下休息，他们就靠墙根蹲下了，该抽烟的抽烟，有的把水葫芦拿出来喝点水。咱没说嘛，正十二月快过年了，这个地方嘎巴嘎巴那么冷啊，可是呢没下雪，道路都挺干净的。他们靠着一家买卖墙根底下在这背风，孙烈臣一个人来到明月楼台阶下，门口乱乱哄哄的，但是都是蒙古的卫兵，对出入楼的人也严加盘查。孙烈臣到了近前，笑呵呵的跟其中一个打了招呼，把土登那封信又拿出来了。那个一看，王爷还没来，什么时候能来？王爷可能在11点以后能来，你先等等吧。好吧。孙烈臣心里头有底了，闪退一旁，吧嗒吧嗒抽烟袋。11点10分左右，就见街上一阵骚动，前后来了7辆玻璃暖车，那个车那个豪华呀，在那个年代呀，那个汽车轿车还没实行开，也不是那么发达的，一般的呢有钱人都是坐这种玻璃车，这就不错了。再看5匹马拉着一架玻璃车，黑油漆漆的，四角都有风魔铜的铜灯，赶车的人在前面坐着，皮靴的暖帽皮大衣都挺干净，手里拿着长鞭拴着红穗头，显得精神。这玻璃车里面坐的人还看不见，里头挂着帘呢，先后停在明月楼下边。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车子停住之后，孙烈臣可注了意了，站起身来瞪眼看着，虽然没在眼前，看得也非常清。就见头辆车上下了个高大的胖老头，肉可够多的，上秤称称200斤不给，再加上穿的皮袍子、皮褂子、大暖帽都圆了，都是一张四方大脸。哎，气色可挺好，粉白粉白的，脑门子倍儿亮，大鼻子头，留着燕尾胡，胡往上撅撅着，顶多也就是5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些。在他身后啊，跟着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有20挂零，穿的也是狐毫貂裳，圆脸蛋的小眼睛，但这个小伙好像有点病，两眼发直，也有两个人架着他，这人扑棱着脑袋往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就听他们滴了吧滴了吧直说，那意思你别看别的，你快接往里走吧。架这小伙跟这老头头一波进了明月楼，紧跟着第二辆玻璃车上的下了一个人，大个儿，2米挂零，狐毫貂裳，全身锃明刷亮。再看这张脸是一张大驴脸，比别人的脸能长着一半，细米拉的眼睛，高颧骨，方下巴，能有40多岁。孙烈臣眼尖呢，一眼就认出来了，陶克陶虎，死硬派的代表，他儿子陶克明在九头山叫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呢。可紧接着其他车上人下来一聚堆，看不清了。总而言之，孙烈臣心里有数，来的这7辆玻璃车就是蒙古七大王公，头领全到了。等他们上了明月楼之后，车子赶到旁边去了，有人招待着。孙烈臣掏出钢壳大怀表一看，快12点了，心说中午12点他们得吃饭呢，再等等。 他这眼睛搜索着每条街每条胡同，

0: 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没有，结果安静如常。那也就说明他们来这伙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这心踏实多了，凑到唐二虎、张志飞等人近前，凭我的命令，1点钟下手，看住这七辆玻璃车，把人质都塞至车里头，咱们一块儿走，听没听见？
1: 知道，知道，知道。
0: 里外咱们都得有人，二虎、志飞，你们俩跟我进去，翠婷、平本，你们在外头接应，以防万一。
1: 明白，明白。
0: 另外带10个弟兄，多了不用。
2: 等啊等啊，哎呦，这时间这么难熬啊，
0: 1分钟比1个小时甚至都长啊，好不容易盼到1点了，也证明这是他们正吃喝完了，晌午可能歇歇乏，下午举行会谈，正在这时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孙烈臣领着他们又2次到了明月楼下边，把土登那封信拿出来了，跟门卫一说，门卫说：“哎呀，用手往里头一指，王爷来了，刚用过饭，这阵儿正休息呢，要想见王爷，你敢问后楼1号，在后楼1号呢。”你说这提供的多详实啊！孙烈臣千恩万谢，13个人进了明月楼了。这胆子有多大呀？到里边才看清，前楼是饭馆，后楼是宿舍，挺大个院子，院里的站着不少护兵啊，查了查数，能有40-50号。看来众寡悬殊，更得加强戒备啊，万万不能马虎大意啊。想到这儿，奔后楼，一进这堂屋，两旁都是木质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地毯、红毡子，走起路来一点声也没有。这楼梯也挺宽大。孙烈臣上了楼梯了，唐二虎、张志飞手在腰里头紧拽着枪把。这阵儿也不吵了，没那心思了。迎着楼梯一拐弯就是1号。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的哈哈直笑啊。隔着门缝一看，提鼻子一闻，一股鸦片烟的味儿。闹了半天，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抽大烟，都吸毒啊。吃饱了没事儿，抽点大烟，在这缓乏呢。这七大王公都在屋呢，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敢上这绑票来，那不是笑话吗？虽然说有流动的哨兵，也未加防范呢。孙烈臣心说，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下手吧。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罕王在英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泡，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就是这七大王公都在这儿呢，有的在这闭目养神，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有的在这吸鸦片，有的在旁边压着腿拧着在这品茶，一点防备都没有。孙烈臣等一进屋，正好达尔罕王把一口鸦片抽完了，往外正吐烟圈呢，他抬头一看，这是干什么的？进来10几个人，衣着打扮又不像贵族，一个个凝眉瞪眼的，达尔罕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你们找谁呀？ 找你。您就是达尔罕王吗？
3: 哦，你们是？
0: 我们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我姓孙，叫孙烈臣，我们师长叫张作霖。那孙烈臣蔫巴，在这时候可不蔫巴，说出话来是干板夺字。达尔罕一听，这脑袋顿时就

张了个。那几个王公一听啊，张作霖的人来了，还没等掏家伙，没等喊呢，唐二虎、张志飞以及那10名士兵把枪全拽出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妈哪个洞把你们脑瓜敲碎？都起来！都是干这的老行家，那手底下那个干净，甭提了。孙烈臣一把把大二憨从木床上就拽下来，哎呦，这家还真沉，拽不动啊！烈的近前，把盒子炮就顶到他胸脯上了。王爷，对不起点儿，请你要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走。你要胆敢不听，对不起。我这买卖可不吃素，20粒子弹全射进你的肚皮。达尔憨呢？什么憨也架不住啊！尤其像他们这种人，那活着可有意思了，那可珍惜生命了，哪敢拿生命开玩笑啊！达尔憨如同掉到无里雾中，心说这帮人怎么进来的？哎。莫非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了？他心里是乱作一团呢，站起来了。孙烈臣唰，转身躲到他身后，另一只手扣着他腰带子，怕他跑了，枪在后腰上顶着。与此同时，汤二虎把那个死硬派的头子陶科陶胡也给提了起来。他俩这个都差不多少啊。陶哥陶虎不服劲儿，摇头算假的。唐二虎把长弓枪一翻个，用枪把子在他后背上削了一下子，把陶哥陶虎疼得一咧嘴呀！妈的来的，给我老实点儿，老实点儿！你胆敢今天不听，我敲碎你的脑壳！起来，全给抓住！每人手里抓着一个，齐大王公还有那个24、5岁那个小伙，因为他穿着打扮特殊，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也得把他烧着。那娘们儿什么呢？那就不要了，没用了。孙烈臣冲大伙一使眼色，走下楼。这事儿也凑巧，他们刚出屋，拐过这个拐弯，没等下楼呢。贴身保镖吃完饭上楼了，呼噜呼噜呼噜一大帮，能有20多个吧，正好走了个顶头炮。这逃课逃胡不怕死，逃课逃胡就喊了一嗓子：“来人，我们被人家绑架了。”当然，他说的是蒙语。这上楼这些护兵听啊，这就掏枪。唐二虎一看不好，他头一个先开的枪，一梭子扫下去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躺下7、8个，全从楼梯上张下去了，坏了！枪声这一响啊，院里院外、楼上楼下就开了锅了，顿时枪声大作，嘡嘡嘡嘡啪啪啪啪啪。有人要绑架王爷，别让他们跑了。眼见的是一场血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珲春市持续深化边境党建引领，筑牢稳边、固边、兴边坚强堡垒。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生产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朴哲万先后来到与比尔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城市福利院、橘子酒店、欧亚盐百购物中心、福源能源 LCNG 加油加气站等地，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日常风险管控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朴哲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见底清零。要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补齐安全防护和消防应急设施短板，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朴哲万要求，要加大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力度，紧盯节假日、人流高峰期等关键节点，强化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安全管控，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纠，规范作业操作流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关亚飞、苏志伟、齐小丽等参加调研。
2: 珲春市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边境线长，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维护边疆稳固的前沿阵地。珲春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边境治理全过程，以边境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强基固本、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为建设幸福美好珲春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4: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筑牢边境一线战斗堡垒。珲春市在边境村屯全面推行党支部加网格加警务治理模式，将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把服务落到网格中，实现基层治理精细化全覆盖。选优配强边境村党组织书记，注重从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致富能手中选拔培养村干部，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带头人队伍。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在边境一线设立党员中心户、党员责任区，组织党员带头参与巡边护边、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成为边境线上最鲜亮的红色坐标。深化军警地共建，凝聚联防联控强大合力，加强与边防部队、边境派出所的协作联动，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巡防、应急处突等工作机制，定期开展边境管控形势分析研判，形成军警地民联防联控合力，深入推进党员中心户加护边员队伍建设，把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的群众吸纳到护边队伍中，发动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境治理格局。同时，组织开展军警地共建联谊、国防教育宣传、边境法规普及等活动， 增强边民的国家意识、国防意识和守边意识，营造一个边民就是一名哨兵，一个家庭就是一座哨所的浓厚氛围。

0: 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让边境群众过上好日子。珲春市把边境党建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坚持抓党建促振兴、强组织促发展，立足边境村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边境贸易等产业，带动边民增收致富。静信镇、羊泡满族乡、马川子乡等边境乡镇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打造红色根脉加生态禀赋加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边境村既有颜值又有产值。同时持续改善边境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水电路网等配套设施，让边民留得住过得好，实现边民富边疆稳。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珲春市多民族聚居地区，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等主题活动，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形成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汇聚起建设美丽珲春、共守神圣国土的磅礴力量。
1: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近日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针对辖区内私搭乱建仓库等违章建筑，开展了集中拆除行动。
2: 拆除现场，工人们佩戴手套，手持工具进行拆除作业，并配合搬运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做到拆除一处清理一处，整洁一处。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常态化推进拆违整治，同时做好政策宣讲引导，引导居民自觉遵守规定，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1: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
4: 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七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三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5: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下空间，着力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建设4000万亩红松子采集基地，同步发展蓝莓、榛子、黑木耳、松茸、桑黄、灵芝、椴树蜜、梅花鹿、林蛙等特色产业，依托各类特色产品，丰富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4: 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 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五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1: 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苏苏海图铁路全线墩身施工完成，全面转入架梁、桥面系上部结构施工，标志这条跨境铁路建设进度过半。作为中蒙两国时隔近70年打造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苏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苏苏海图站。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7: 上回书题目叫《五虎将大闹明月楼》，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蔡平本领着50名精兵，非常巧妙的活擒了达尔汗王，什么陶克陶胡、巴布扎布、克尔钦布勒、贡布、泽登、赫恩宏图、哲布丹、大活佛。本来呀、用不着开枪，孙烈臣老谋深算，深入虎穴把他们抓住了，那人质在手里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比方说对方把他们包围，他们把枪指着这几个人脑门子上头，你们开枪就打死他们，谁敢开枪？这几个人为了惜命，说一句话那帮人就得放下武器。可是啊，带了这么一个孬包将汤二虎，没说我们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开的哪门枪啊？你一楼机子20发子弹扫出去了，当场击毙5-6个人，看来挺痛快，这下捅了马蜂窝呀。这在人家的1亩3分地，还没出明月楼，更谈不到出保康城啊。枪声一响，四外开了锅了，把孙烈臣给气的连瞪眼再晃脑袋，你呀可看苦了咱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法骂唐二虎，要能倒出手来，孙烈臣恨不能跟他碰头。哎，唐二虎还不服气的，还怎么的？他妈不开枪等着死啊！废话少说，往外冲，不打不行了。他们把人质在前面推着，人都躲在人质的后头，拿他们当挡箭牌，跟头咕噜的下了明月楼。孙烈臣扯着嗓子喊：闪开，哪个不闪开我就枪毙了他们。要说被拿的这7位蒙古王公有不怕死的，像巴布扎布、陶克陶胡，那都是悍匪呀，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这帮家伙挺横啊。那五个就不行了，头一个达尔汗王平日竟养尊处优了，哎呦，爱惜自己那老命啊，比珍珠宝贝儿还宝贝儿，他可怕死了。 200多斤的大坨都堆了。这达尔汗扯着嗓子也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达尔汗，别开枪啊！”在他身后就是他那傻儿子叫包布，这回他挺高兴，把他儿子也带来了。他说傻子还乐呢，还有意思，有意思。要怎么叫傻子呢？当然，他也被抓了俘虏了。可是孙烈臣这么一喊，达尔汗这么一叫唤，真有效。人家蒙古卫队近千人把明月楼给包围了，那还有个出去？但是拿他们开道，这帮人瞪眼儿不敢开枪。这孙烈臣眼角都瞪破了，闪开，都他妈闪开！利用蒙古人这帮打手这一愣，这功夫他们闯下明月楼，到了街上。等到了街上之后，左边一拉六，就是那七辆玻璃车，也叫暖车，他们直接奔达尔汗王那辆车来了。因为这个车宽大，在里边躺俩人睡觉都没事，所以就把这几个俘虏塞车里头去了，然后告诉车老板赶紧赶车走。车老板是人家的人，哎呀，枪鼻的脑门子上不敢不听啊，晃动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哪儿？奔北门，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孙烈臣的失策。你如果把这几个人一直压到队伍的前头，一直拿他们做挡箭牌，那要好得多。孙烈臣怎么想的呢？怕在乱军之中把他们打死，要打死啊就麻烦了，最好按张作霖交代的那样，全心全尾抓活的。如果你是死硬顽固派，彻底消灭，要能争取还是争取啊，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帮实力，手底下都有几条枪杆子，你打死他一个没用啊。这是张作霖的安排。因此孙烈臣呢，出于这种顾虑，就把他们塞车里去了。这回可好，人质不在手边，蒙古叛匪就无所顾忌了，反正我们不照那车开枪就行了。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蒙匪，夸夸啪啪啪，王爷让他们抓去了，别让他们跑喽，他们人不多，啪啪啪啪啪啪。我是这么形容，其实那枪声响如爆豆，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这样，孙烈臣带了的50名精兵死了20多人，还剩下1/2啊。这阵儿就到了北门了。咱们说过那城不大，从北门到南门这趟街才1里半地长，您说这小城能有多大？眨眼之间到了。但是孙烈臣一看呢，坏了，城门上栓落下千斤闸板，拿草袋子装沙子已经把城门给垒死了，想要出去是势比登天。这还不说，土城的城头上轻重机枪还有好几百蒙匪对准孙烈臣他们射击，那还有个到眼前呢。孙烈臣一看不好，马上一拐弯赶这车进了胡同了。这条胡同啊叫顺城胡同，房子都比较高，这拐过去子弹他不会拐弯啊，当然就射不着他们了。可是尽管城头上的射不着他们，人城里的蒙匪有的是，谁不想救自己的王子，拼了命的往上冲啊，在胡同里呢把他们堵住，啪啪啪。 谭二虎一看形势太严重了，用手一捅孙烈臣，大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说这么办吧，我领一部分弟兄冲出去，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你利用这个机会再往外冲一下，

能冲出去更好，冲不出去他妈就拼了，在临死之前抓的这帮王八蛋一个也不能剩。孙烈臣一晃头，不行了，冲不出去，城门都堵死了，咱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出去呢？哎，看来是身逢绝地。就尽管如此，这二十多人一面冲东一面冲西，掩护着这些俘虏啊，好容易到手的宝贝别跑了，一面射击，都蹲到墙根这地方。正在这紧急关头，从对面的胡同，这叫顺城街西胡同，在对面的顺城街东胡同杀出一伙人来，人不太多，大腰母啊，一百挂零吧，为首的是个大个儿，这人身高能有1米8左右吧，头上戴着狐狸皮大帽子，下巴壳用带勒着，外边穿的大棉袍子脱下去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羊皮的皮坎肩皮套裤，下边蹬着踢死牛大物了，手提着双枪，腰里的还插着一排手雷，手雷就是手榴弹。再看这个人，稍微有点姜黄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谁能仔细瞅着他什么样啊？没那时间，这就是第一印象。但这个人穿的是便装，再看他身后的人，手里拿的家是长短不齐，有俄国造的水莲珠，有日本造的金钩疙瘩狼，还有中国当时出那最原始那个枪，铁公鸡、独角龙、单打一等等的，还有十来个人没有冒烟的家伙，手里的拎着长矛和大刀片。你别看这样，这100多人打起仗来如同猛虎，嗷一嗓子冲出来。为首那大个是头，到了胡同外头之后，他把手一招，他身后另一部分人顺着马道奔成圣宫，他领着一伙人阻击其他的猛匪。你看，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呢、在这紧要关头增加了100多人，那劲儿得差多少？呀，孙烈臣眼睛一亮啊，心说这是谁呀？这是哪部分的人呢？不穿着军装，看不出番号来，不知是哪儿的。莫非是柳子的？柳子就是胡子，不对，哪个柳子的我一般都认的。他们帮我们的忙干什么呢？事先又没有联系。如果是张作霖派来的人支援，那我都认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当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刹那之间。哎呦，就这支生力军迅速的杀上城头啊，尤其是大刀片和长矛那些可得了漏了，短兵相接，把大刀片抡圆了，气就咔嚓噗噗啊噗噗噗噗，哎呦哎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和长矛扎，城头上一阵大乱。这不怨猛匪没能耐，因猛匪光注意啊胡同里的了，没提防身后上了一帮，这就叫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已经失败了，一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都落到人手里头了，那玩意一叫唤一扫一大片，谁受得了？再看指挥者把大手一扬，迅速打开城门，快打！人多好干活，7手8脚把草袋包列到两旁去，拔下大栓把北门给开开了，千斤闸给搅起来了。当然，这个人一边射击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冲孙烈臣这边喊话，孙参谋长，快跑吧！

盖着一层啊，想跟这个人谈谈话没那个时间。你看孙烈臣、唐二虎他们正在玩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这人呢是谁呀、啊、咱必须得做个简单的交代。就这大个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姓常，叫常荫槐。往后您听，杨常世界、杨雨婷、常荫槐两个人狼狈为奸，要篡夺东北军政大权，他们形成了一支死党啊，还要把少帅张学良给捕了下去。后来少帅张学良被逼无奈，枪毙杨常，杨就是杨雨婷，常就是常荫槐，就这人。那现在呢，张学良还小呢，是张作霖的天下呀。那常荫槐打出世之后给张作霖立了不少功啊，不然的话能得到张作霖十分信任吗？能交给他军政大权吗？后来常荫槐升到军法处处长、铁路督办，那真是说一不二啊，可以说也是元老派。常荫槐据查史料得知，字叫汉香，是1889年的生人。他的原籍啊，就祖籍是山东寿光县，不是东北人。后来呢，迁到吉林省梨树县，据说在刘家馆子村定了居了。老常家家呀，户大人多，他一共哥四个，但常荫槐呢，就是老疙瘩，排行在四。哎，聪明，念书念得好，脑瓜反应的灵敏。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他的本科学法律的。要不怎么说呢，没文化没知识那是最可怜最贫穷的人，知识是源泉，是一个人一生成功失败的资本。常荫槐念书念得好，全家人就出来这么一个能人，尽量供他，他也不辜负家里对他的培养，哪回都拿第一名。在政法学堂那也是念书年年得第一，之后毕业了直接就转到军队工作去了。他可不是在奉军，在吉林，在吉林参了军，在都督府任军需官，后来呢又改任第一师少校执法官。一查他的资历，他对法律相当精通，就执法了。那年头净打仗了，什么法不法的，枪杆子就是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要任第三团参谋长，直接参加剿匪。但是他们的第三团被蒙匪给打花了，常荫槐领着这100多人转战南北，就成了流寇一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哎，在这时候他也想出骑兵奇袭达尔汗王，他这个点子跟张作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天前他们就凭着合法的身份混进保康，但是他们比张作霖呢比不了，那张作霖有实力，老谋深算，他就领着100多人凭自己这点人马想抓达尔汗巴布扎布，那怎么可能呢？他一看人家枪杆子太多，万难插手，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遇上了孙烈臣。结果合兵一出了，常荫槐那也真卖了力气了，喝了死命在后边掩护，才使五虎将死中得活。这是常荫槐出世以来靠近张作霖首开七门立下的头一功。那么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0: 当然了，这是咱说书的做个介绍，您心里有数了。当时孙烈臣五虎将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也没那功夫闲谈。单说孙烈臣领着人离开保康出去，也就是在十里地左右，背后杀声突起，别让他们跑了，回头一看，不知道救他们那个恩人的一百来人上哪儿去了，可能叫蒙古骑兵给冲散了，要不就是死于乱军之中。怎见的呢？后边一色都是蒙匪的骑兵，扇子形在后头刀屁股冲上来，那马刀刀光闪闪，跟上千道火蛇差不多少，甚至鼻子嘴都看清楚了，说明离这不远了。孙烈臣一面组织人轮番掩护撤退，一面命赶车的快点加紧速度，累死马也没关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了？忙中有错，那玻璃车像飞一样慌不择路，那地呀、坎坷不平，高高低低的，一下子垫在一块石头上头，把左边的车轱辘给垫掉，要命不？车轱辘这一飞出去，车子失去平衡了，咵嚓，来了个大扣篓，把抓这些俘虏整个都扣下来了。孙烈臣赶紧把马圈回来，等他再到眼前一看，当场就死了仨。谁死了？三个蒙古王公科尔沁布勒、贡布则登巴巴，这仨人叫车子给砸死了，有的摔死了。因为岁数都不小了，那方才已经都半死不拉活的了，再这一摔一砸还保得住命吗？哎，达尔汗王跟他儿子包布昏过去了，头破血流，但是命保住了。在慌乱之中，逃和逃胡、巴布扎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孙烈臣一过树，心头就一凉啊，好像冷水浇脑袋差不多少。所幸的达尔汗王爷俩还在手里头掌握着，这就不错了。把那车周给往里头一看，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那大活佛赫恩宏图哲不丹。你说这种怪物，他一点都没受伤，也许佛光普照有点仙气儿的关系吧，肉皮儿都没伤着。这手里边还有几个人质，这一趟没白来呀。孙烈臣专门叫蔡平本负责，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就看着他们。车子完了，把马卸下来，换马，把他们绑在马上头，往前退。这一耽搁能有两分钟，这蒙匪迅速就扑到了。唐二虎一看，眼珠子都鼓出来了，麻了吧，这老子给你拼了！这么冷的天，唐二虎脱了个大光膀子，提着双枪，叫张世飞给他压子弹。哟，唐二虎真是管直的很，弹不虚发呀！枪声响处，肯定有人落马。幸亏唐二虎这两支盒子枪顶一挺小机关枪，再后呢又抵挡了能有五分多钟，边战边退。无奈，敌众我寡，相差太悬殊。那手枪到了现在呀、没多大用。在这个场合，除了是炮和机关枪，连那步枪都显得没用。孙烈臣一看，完了！现在看来，我们是难逃龙潭虎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土灯活佛的裤腰上发现了两封密信，确切地说是一封密信一份蒙丹蓝谱。信里边的大致意思是齐魏蒙古王公找这个贡桑诺布丹尔，叫他呀在本年12月15千万赶奔保康东门里明月楼去参加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八位蒙古王公具体商议筹建蒙古共和国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出席。假如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或某种特殊原因难以脱身，那么你就在蒙丹蓝谱上签字画押表示同意也可。上写着签，下缀着万，都是蒙文。另一份呢是蒙丹蓝谱。蓝谱是什么呢？就是磕头的把兄弟，歃血为盟的意思。上头开列着七个人的人名，后边给贡桑诺布丹尔写的，留个空当，你呀可以在这签字画押，你表示同意还是反对。张作霖等听完之后眼睛倍儿亮，哎呦，哈哈哈哈，各位弟兄，天助我张某，老天爷帮着咱们27师啊，无形之中给咱们装备了3个师的力量，胜过万门大炮，哈哈哈哈。我说汤二哥，你为咱们27师争光露脸立了大功了。
3: 有那么严重吗？怎么的，就是2张破布就盯3个师？
2: 不止3个师。暂时先把土灯抬出去，那说话不能让他听啊。4个人伸手把软床搭出去了。张作霖告诉对此人要好生照看，该吃吃该喝喝，不准打他啊。
4: 是。
2: 把他抬走之后，张作霖吩咐召开紧急碰头会，又重新呢让阚朝喜把这2封密信念了一遍，让大伙儿的印象扎实扎实。后来屋里的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甚至都能背诵了。张作霖这才说，各位看见没，这就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蒙古八大王公包括达尔罕王在内的，他们要成立什么蒙古共和国，从祖国分裂出去，这就是搞分裂的铁证，不容他们抵赖。你看上的都签字画押了，就差贡桑一个人，故此叫土灯上奉天小河宴找他联系。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抓住把柄了，对他们这些人可以软硬兼施，能争取的争取，能团结的咱就团结，死硬派就彻底消灭，要分别对待呀、啊。方才我想了这么个办法，我说说大伙儿听听看怎么样啊？说吧，怎么回事？对待这几个人，我有的比较熟悉。陶克陶胡可以说是死硬派的代表，大家还记得吗？他儿子陶克明跟我曾经在当年血战九头山被我彻底给消灭了，陶克陶胡跑到俄罗斯去了，打那之后这小子捡了条狗命，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个死硬派。至于那几个人我不太清楚，但是达尔罕王可以开列为争取对象。我有个亲家于文斗跟我介绍过，达尔罕表面上没有支持蒙匪作乱，保守中立，但是呢从蒙丹又反映出来他在暗地之中使劲儿，这是属于骑墙派。他为什么不敢公开呢？证明给自己留有退身的余地。我们就来个见缝插针，最好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现在我们铁证在手，哎，他不承认也不好使，要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那对咱们的用处可太大了，顿时他们这个小集团就土崩瓦解，起码他们内部分崩离析，不然的话他们形成铁板一块，咱们硬打很难有把握取得彻底胜利啊，还不定得拖到何年何月呢。因此我说这就是宝贝，敌住三个师的兵力，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对，这就正所谓的兵书战策，分别对待。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张作霖跟大家交底，对这个土登一定要争取过来，千万别打他，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心里做的有数。二次把土登抬回来了，土登一看这些人呢，真没动他，刚才下去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服侍他，知道他们爱喝艳茶，给沏的艳茶，还拿了点夜宵，尽管他没吃也没喝，但是他心里头有数。二次抬进屋来，他那脸也不是色了，他不知道吉凶祸福啊，眼睛瞪着瞅张作霖。张作霖笑呵呵的拉把椅子坐到床边，土登，不要害怕，我们已经商议过了，对你我们不加任何伤害啊，只是呢咱们交个朋友，你得给我们帮帮忙，帮完忙之后你要愿意回庙，我派人给你护送回去，你不愿意回去那你就留下，再说你不愿意留下，你愿意上哪儿去，我给你拿足够的路费，我买鸟放生，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哎，我们绝不伤害你，这是真的，我张作霖以人格担保，绝不会欺骗你的。他把头低下了，可能啊这土登心里头得盘算盘算。张作霖接着又说，土登，这回咱们好好谈谈吧，这两封密信究竟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如实地告诉我们，哎，好吗？他又不说话了，唐二虎是个火爆子脾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他妈的耍什么这么肉头阵，你心思你今天这样就能磨得过去啊？我告诉你，我们师长说的明白，你够意思我们也够朋友，你他妈要不够意思，今天老子我就宰了你。说着他把桌上的匕首拽过来了，我先削你的耳朵，后拉你的鼻子，再捅瞎你的眼睛，

0: 少了，那分怎么死啊？哎，值个不值个？这土登原来下定决心，你就把我打死，我一个字也不能吐露。现在情况变了，他打了个哀声。
1: 啊，好吧，
0: 张师长，那我就全告诉你。
1: 好，
0: 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咱慢慢的说，别着急。张作霖示意袁金凯在旁边偷着记录，你不记录不行。这土登喝了几口水，说声：“方才我说的，我是什么，又哲蚌寺的，又是左翼中旗的，我那胡说八道，我那都是编的。我是个喇嘛不假，我呢是在达尔罕王府出家。”是达尔罕王爷眼前的替身，是他们家里养活的喇嘛。
1: 哦，
0: 这就对了。那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也说不完全。上个月的这时候吧，我们达尔罕王府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还不是蒙族，也不是汉族，是沙俄的代表。因为我是活佛的身份，可以贴近达尔罕王，所以我都看在眼里。他突然来了，要跟我们达尔罕王爷举行会谈。他们谈些什么，我没在场，我就不知道了。等他走了之后，达尔罕王把我找去，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全告诉我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沙俄政府全力支持建立蒙古共和国，让我们达尔罕王爷牵个头。如果成立了共和国，达尔罕王愿意的话，就推他为这个共和国的什么主席呀、总统啊，甚至是皇帝都可以。但是我听得出，达尔罕王爷对这个事情既喜欢还有点害怕。说他喜欢，那么人嘛都想抓权，越权大越好，越地位高越尊贵。那过去在清朝的时候，达尔罕王那还了得吗？跺一脚内外蒙烂颤呢。现在虽然说民国答应给优厚的待遇，那也不如从前了。所以说呢，沙俄政府这一许愿，他这个心呢也动了。再者一说，不动也不行。据达尔罕王讲，沙俄这位全权代表对他施加了压力，如果不这么干的话，恐怕他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就这么，我们达尔罕王勉强地同意了。所以呢，才召集了那几位王公，在宝康的明月楼开的碰头会。这些事情我全参加了，当然开会怎么说的我没资格参加，我只是听我们王爷回去跟我讲究。结果一致同意，因为蒙古有八大王宫，其中就少一位贡桑，他住在奉天小河堰，没他不好办。这贡桑那是活财神，有的是钱，要筹建蒙古共和国，他得大力支持，他要不掏钱那就麻烦了。因此这才派我带着三名保镖要赶奔奉天呢，请他参加开会，哪怕不来呢签个字表示同意也行。结果让你们给抓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我有什么我说了什么，绝没有半字虚假。大家认真地听着。好，够朋友，土登，你这么做就对了，谁也不能说你背主求荣，明白事儿的人都得说你深明大义，你这叫弃暗投明。太好了，你下去之后再想想好不好，有什么随时随地来跟我谈，我对你绝不能亏待。

0: 张师长，你真能饶我？饶啊！我当众许的愿，我能说话不算数吗？那好吧，我又想起一点来，说吧，什么事？12月15，蒙古八大王宫在保康县东门里明月楼开这次大会。哎，届时呢，要决定筹建这个共和国的事儿。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提前下手，要晚了会散了，人就都走了，那就扑空了。好，哎，我问你，这个明月楼是怎么个意思？明月楼就是大饭馆的名字，不为赚钱，就为交朋友。前头的门脸是饭馆，后边是旅店，相当豪华了，故此才选那地方开会。在保康有多少驻军？那我们的话说，蒙古叛匪有多少？
1: 要具体数目我可不清楚，可不少，能有几千人吧。
0: 装备怎么样？
1: 家世都挺硬。那你想想，那对这些人的保护，人能少得了吗？家世能错得了吗？多数都是骑兵。
0: 好了，图当啊，我派几个人服侍你，你暂时就住在我的总指挥部，想起什么来咱随时联系，想吃什么你说话，想用什么你开口。
1: 是是是，
0: 给他找套好棉衣让他穿上，派专人负责。张作霖告诉手下人，对他严加管束啊，所谓的管束，不要让他离开指挥所，一避免他逃走，二避免他寻短见。你别看这阵他说了，到时候他翻烧怎么办呢？大家领命而去。走了之后，张作霖非常的兴奋，先抽烟呢，烟袋拿过来装成关东烟，吧嗒吧嗒一袋接着一袋的，这屋里的全是烟了，不会抽烟的人呛得咔咔直咳嗽，张作霖乐坏了。我各位，咱们现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孙烈臣乐呵呵地说，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否想搞一次奇袭？
2: 贴边儿，
0: 何止是奇袭呀、啊、我方才想了个好办法，我准备派一部分弟兄化妆打扮潜入保康明月楼，到那块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把达尔汗王这七位蒙古王公全抓他个活的，然后送回咱们指挥部，只要把这些人绑了片，抓了活的，何愁蒙匪不灭？大头领都在这儿呢。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唐二虎一蹦多高啊！
2: 对，这才有意思的。
0: 我作霖呢，要派你别派旁人啊，我去，这差事我干正合适。张世飞也说，太漂亮，我就爱干这种事儿。大伙七言八语都要报名，张作霖一摆手，各位啊，谁都不用去，我去，我亲自领人去。大伙一看张作霖要去，那怎么能同意呢？孙烈臣、袁景凯执意不听，说你是一家之主，干这种事用不着你，这么多人呢，你叫谁干不行。后来张作霖这才改变主意，好吧，要那么的让二虎去我不放心，你敢杀敢拼以一丁十，我佩服，但你这个人有时候毛毛愣愣的，容易把好事变坏了，我看得找一个稳妥的人。孙烈臣过来了，师长，我怎么样？我还行吧，从公来说我是你的参谋长，从私来说我是你大哥，咱们相处多年了，难道我去你不放心吗？
2: 好，
0: 大哥，就决定你领人去。唐二虎一听可急了， 哎，我说师长，你是有偏有向啊。

我扎呼老半天，我还没排上号，结果叫他去了，叫他。哎呀，遇上一点事儿，且研究呢，且商量呢，我就烦这种人，办什么事情嘁哧咔嚓，快刀斩乱麻，尤其这种事儿拿枪动炮的，他怎么能合适呢？张作霖说：“你也不必着急，让我大哥领队，你给打下手，你也去，世飞也去，蔡平本也去，郑翠平也去。”你们五个人，我暂时给你们起个名，你们就是我手下的五虎上将。怎么样？再配备50名弟兄，也带着长短两件双家伙，化妆改扮。至于你们走的路线，问图灯，看怎样能混进宝康。哎呀，能参加去的人兴高采烈，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一问图灯，哎，这个人还行，真改变态度了。图灯说：“你们要是生往里进呢，你就化妆也进不去。现在宝康属于非常地区，尤其要筹备这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也出不来。要想去，我身上这有腰牌，都叫你们搜去了。有腰牌，有录影，我还可以亲笔写封信。”哎，让你们交给达尔汗王，凭这三件东西你们可以长驱直入。你看看，争取这就对了，光瞪眼拍桌子上大刑，那玩意儿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到底把土灯给争取过来了。这个土灯写了封信，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奉王爷之命带着两封密信，括弧就是蒙丹兰普现在已经平安的偷越了封锁线，我们已经到达黑水的边缘地区，我才给你老写了这封信，请你老放心，我们现在是直奔奉天小河堰，在12月13日以前一定赶回宝康。下面还写着，我们在黑水遇上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人，他们非常拥护建立蒙古共和国，现在介绍给王爷。王爷，你看着有什么用？你自行安排，这都是自己人，不必怀疑。等等等等，土灯签了字了，这就是特别通行证。土灯活佛，那是达尔汗面前的红人，谁不知道？拿他的信，这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吗？孙烈臣把这封信、腰牌、录引全都带好了，人也选齐了，跟张作霖告辞。张作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路上一定多加小心，你们放心，你们前走一步，我后边马上派人，咱们随时取得联系，尤其要抓这些人质，这票一定绑得漂亮。孙烈臣说：“你放心吧，咱们是吃什么饭长大的，这些年竟干什么了。”放心，只要我们进了宝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就这样分开了。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郑翠平、蔡平本五虎上将领着50名精兵强将走了，咱不提。张作霖也不放心呢，马上派丁喜春、刘小春还有警卫团的人在后头跟着，沿路之上派下了密探和耳目，随时打探宝康的动态，哪怕有点风吹草动，张作霖能及时得到消息。张作霖心想：老天哪，但愿天神保佑，保我大哥此去一帆风顺，是马到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孙烈臣奉张作霖之命，带着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和蔡平本以及50名精兵，化妆成蒙古族的打扮，带着长短双家伙，骑着马赶奔包康。一路之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心里都挺高兴。汤二虎晃着个大黑脑袋，大吵大叫的，没想到呀，过去那行又捡起来了。哎，这回绑票还是大票。孙烈臣瞪他一眼，吵吵什么？这个事儿绝对保密，你别忘了，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失检点，真叫人不放心。哎，我大哥，这是咱们老三没在跟前，老三就指张作霖。我这老三没在跟前，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发现你跟我，咱俩老憋个劲儿，好事一说话咱俩就抬杠。你看刚才我说呢，有什么呢？哪来的草科有人听？这全是沙漠地，片野荒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听去了。他是耳报神呐，他是前脸呐。嗯，我你别这样。从官来说，我是27师的副师长，你得归我领导。你是参谋长，你还比我小一级呢，对不对？哎，从私说，咱多少年的交情了，耳鬓厮磨，出生入死，你别动不动就以大人的身份训斥我。我也是个人，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我叫你下不来台。孙烈臣一看这人呢，没法说，心里说，老三呢，你安排的什么我都同意，你就不应该叫他跟着我来。从心里头往外说，这孙烈臣就不愿意带着张志飞和汤二虎，这俩人一对坏事母子。尤其那个张世飞，你看平常少言寡语，蔫不人蔫不心儿，净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儿，净冒坏水。他要给汤二虎装上枪，汤二虎还就放。所以啊，对这二位，孙烈臣脑袋都疼。只有张作霖在眼前能压住他们，张作霖不在眼前，这二位就成精，所以也不敢得罪他呀。孙烈臣说，好好好好，兄弟，我错了行吧，我不应该训斥你。总而言之，我是为咱们好，对不对呢？你小点声总可以吧？
3: 你要这么说话还差不多啊。往后记住，就这样啊，这次是你牵头，你应该管着我，但是你也掂掂分量。
2: 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话。张志飞呀，咯咯咯直乐。唐二虎瞪他一眼，
3: 你又冒什么坏水，你乐什么？
2: 哎呀，我说咱们别抬杠了行不行？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都是为了中华民国办事儿。哎，具体的说，也为咱们27师办事儿，何必争争吵吵的呢？我乐的意思是，咱们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我在想象，突然出现在达尔汗王面前，把这帮小的抓住了，他们是如何的狼狈相。我乐的是这个，我没乐你。方才大哥呀说你的有理呀，你呀虽然是有出息有进步，但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你这个火爆子脾气，动不动就发火，这不好，你还应当改，你应当向我学。你看我这人多随和，多有涵养啊。 我这才叫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
3: 待着你的吧，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装能耐梗，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你把你那心眼儿搁正了，搁不正，你进了宝康还去出不来。
2: 哈哈哈哈哈！我说错了，行了行吧，咱别抬杠了，走。这一路上抬着杠抬到宝康，有这二位，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有他们二位，好事儿也可能变坏了。这回就是这样。不信您往下听。到了宝康，是一座小土城，不大个小地方，但是戒备森严呢。再看城头上，都架着炮，轻重机枪，城门洞20几个哨兵，对出城进城的人严加盘查。城门是开着呢。他们到宝康的时间，上午10点左右。那么出入城的人办事的不有的是吗？哎，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还有的是步行的，啊，担着担子推着车的，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哎，各种民族也有。挨着个这一查，多耽误时间呢。这唐二虎站在人群后头有点着急。孙烈臣从马上跳下来了，挤到最前头去了。借光，我有点事儿，来上去闪闪。别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一瞅这个人挺庄重，让开一条路。他到了城门这儿，这有带头的，一看带头在椅子上坐着，挎着弯刀，别着盒子，扬眉吐气的。孙烈臣冲他点点头：“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这家把头抬起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孙烈臣。
3: 嗯，
2: 你干嘛？我这有封信，想叫您过过目，拿来我看看。他把土登这封信拿出来了，这是土登活佛让我转交给尊贵的达尔汗王的。这小子一听啊，不敢坐着了，赶紧站起来了。
4: 哦，是，
2: 您是？我是土登活佛的好朋友，这是我进城的腰牌，这是我走路的路引，求您呢赏个方便，我们有急事要见达尔汗王，能不能让我们提前进城？这位负责的小官把信拿过来一看，是信封写的面呈达尔汗王，那信囊写的什么他没敢看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敢看活佛写给王爷的信吗？他只是瞅瞅信皮儿，啊，当时变了样了。
4: 好，没说的，自己人没说的。
2: 那你们先进城吧，把刀闪开。手续健全，特别是土登这封信，太有作用了。因此，别人闪到后边，提前让他们进了城了。这都是我带来的。一共我们55个人，就这样过了数，他们进了城了。现在的时间上午10点。

0: 10:25，不到10:30。进城之后找明月楼啊，虽然这地方不大，也好几趟大街呢。到了东关，抬头一看，呵，路北了，临街有一个座大饭馆，那与众不同啊。那别的饭馆挂着那个幌子，矮啪啪的，土了吧唧的，唯独这座饭馆是金碧辉煌啊，按着蒙古族风格建造的，两层楼，木质结构，飞檐翘脊，斗拱，描花烫金，哎呀，你说是庙宇吧，又不像，不像庙，又像庙，都有金鸟铃当啷当啷之响，15间门脸，大红油漆的柱子，13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再看在两旁拴着2溜马，因为这个蒙古族离不开马，这就是交通工具。另外呢，在这集聚的其他民族，像汉族、回族、鄂伦春族等等等，也都骑马。他们骑马来的，这就不奇怪了。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都下了马，专门有人负责把马匹集中在一个地方，10个人严加看管。这脚力要没了，如蛇双腿啊。孙烈臣让张志飞、汤二虎、蔡平本、郑翠平在旁边蹲下休息，他们就靠墙根蹲下了，该抽烟的抽烟，有的把水葫芦拿出来喝点水。咱没说嘛，正12月，快过年了，这个地方嘎巴嘎巴那么冷啊，可是呢没下雪，道路都挺干净的。他们靠着一家买卖墙根底下在这背风。孙烈臣一个人来到明月楼台阶下，门口乱乱哄哄的，但是都是蒙古的卫兵，对出入楼的人也严加盘查。孙烈臣到了近前，笑呵呵的跟其中一个打了招呼，把土登那封信又拿出来了。那个一看，王爷还没来，什么时候能来？王爷可能在11点以后能来，你先等等吧。好吧。孙烈臣心里头有底了，闪退一旁，吧嗒吧嗒抽烟袋。11:10左右，就见街上一阵骚动，前后来了7辆玻璃暖车，那个车那个豪华呀，在那个年代呀，那个汽车轿车还没实行开，也不是那么发达的。一般的呢，有钱人都是坐这种玻璃车，这就不错了。再看5匹马拉着一架玻璃车，黑油漆漆的，四角都有风魔铜的铜灯，赶车的人在前面坐着，皮靴的暖帽、皮大衣都挺干净，手里拿着长鞭，拴着红穗头，显着精神。这玻璃车里面坐的人还看不见，里头挂着帘呢。先后停在明月楼下边，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车子停住之后，孙烈臣可注了意了，站起身来瞪眼看着，虽然没在眼前，看得也非常清。就见头辆车上下了个高大的胖老头，肉可够多的，上秤称称200斤不给，再加上穿的皮袍子、皮褂子、大暖帽都圆了，都是一张四方大脸。哎，气色可挺好，粉白粉白的，脑门子倍儿亮，大鼻子头，留着燕尾胡，胡往上撅撅着，顶多也就是5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些。在他身后啊，跟着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有20挂龄，穿的是狐袍貂裳， 圆脸蛋的小眼睛，但这个小伙好像有点病，两眼发直，也有两个人架着他，这人扑棱着脑袋往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就听他们滴了吧滴了吧直说，那意思你别看别的，你快接往里走吧。架这小伙跟这老头头一波进了明月楼，紧跟着第二辆玻璃车上面下了一个人，大个两米挂零，狐毫雕梢，全身锃明刷亮。再看这张脸是一张大驴脸，比别人的脸能长着一半，细米拉的眼睛，高颧骨，方下巴，能有四十多岁。孙烈臣眼尖呢，一眼就认出来了，陶克陶虎，死硬派的代表，他儿子陶克明在九头山叫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的。可紧接着其他车上人下来一聚堆，看不清了。总而言之，孙烈臣心里有数，来的这七辆玻璃车就是蒙古七大王公，头领全到了。等他们上了明月楼之后，车子赶到旁边去了，有人招待着。孙烈臣掏出钢壳大怀表一看，快12点了，心说中午12点他们得吃饭呢，再等等。他这眼睛搜索着每条街每条胡同，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没有，结果安静如常。那也就说明他们来这伙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这心踏实多了。凑到唐二虎、张志飞等人近前，听我的命令，1点钟下手，看住这七辆玻璃车，把人质都塞至车里头，咱们一块儿走，听没听见？是的，是的，是的。里外咱们都得有人。二虎、志飞，你们俩跟我进去。翠婷、平本，你们在外头接应，以防万一。明白，明白。另外带10个弟兄，多了不用。等啊等啊，哎呦，这时间这么难熬啊，1分钟比1个小时甚至都长啊。好不容易盼到1点了，也证明这是他们正吃喝完了，晌午可能歇歇乏，下午举行会谈，正在这时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孙烈臣领着他们又2次到了明月楼下边，把土登那封信拿出来了，跟门卫一说，门卫说，哎呀，用手往里头一指，王爷来了，刚用过饭，这阵儿正休息呢，要想见王爷，你敢问后楼1号，在后楼1号呢。你说这提供的多详实啊。孙烈臣千恩万谢，13个人进了明月楼了。这胆子有多大呀，到里边才看清，前楼是饭馆，后楼是宿舍，挺大个院子，院里的站着不少护兵啊，查了查数能有40-50号。看来众寡悬殊，更得加强戒备啊，万万不能马虎大意啊。想到这儿奔后楼，一进这堂屋，两旁都是木质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地毯红毡子，走起路了一点声也没有，这楼梯也挺宽大。孙烈臣上了楼梯了，唐二虎、张志飞手在腰里头紧拽着枪把，这阵儿也不吵了，没那心思了。迎着楼梯一拐弯就是1号，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的哈哈直笑啊。隔着门缝一看，提鼻子一闻，一股鸦片烟的味儿。闹了半天，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抽大烟，都吸毒啊。吃饱了没事儿，抽点大烟，在这缓乏呢。这七大王公都在屋呢，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敢上这绑票来，那不是笑话吗？虽然说有流动的哨兵，也未加防范呢。 孙烈臣心说，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下手吧。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罕王在英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泡，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就是这七大王公都在这儿呢，有的在这闭目养神，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有的在这吸鸦片，有的在旁边鸭子腿拧着在这品茶，一点防备都没有。孙烈臣等一进屋，正好达尔罕王把一口鸦片抽完了，往外正吐烟圈呢，他抬头一看，这是干什么的？进来十几个人，衣着打扮又不像贵族，一个个凝眉瞪眼的，达尔罕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你们找谁呀？找你。您就是达尔罕王吗？
1: 哦，你们是？
0: 我们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我姓孙，叫孙烈臣，我们师长叫张作霖。那孙烈臣蔫巴，在这时候可不蔫巴，说出话来是干板夺字。达尔罕一听啊，这脑袋顿时就长了个儿。那几个王公一听啊，张作霖的人来了，还没等掏家伙，没等喊呢，唐二虎、张世飞以及那十名士兵把枪全拽出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妈，哪个洞把你们脑瓜敲碎？都起来！都是干这的老行家，那手底下那个干净甭提了。孙烈臣一把把达尔罕从木床上就拽下来。哎呦，这家还真沉，拽不动啊！列在近前，把盒子炮就顶到他胸脯上了。王爷，对不起点儿，请你要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走。你要胆敢不听，对不起，我这买卖可不吃素，20粒子弹全射进你的肚皮。达尔罕呢，什么罕也架不住，尤其像他们这种人，那活着可有意思了，那可珍惜生命了，哪敢拿生命开玩笑。达尔罕如同掉到无里雾中，心说这帮人怎么进来的，哎，莫非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了，他心里是乱作一团呢，站起来了。孙烈臣唰转身躲到他身后，另一只手扣着他腰带子怕他跑了，枪在后腰灯顶着。与此同时，唐二虎把那个死硬派的头子陶科陶胡也给逼了起来，他俩这个都差不多少啊。陶科陶胡不服劲儿，摇头算假的，唐二虎把掌弓枪一翻个，用枪把子在他后背上削了一下，把陶克陶虎疼得一咧嘴呀！妈的来的，你给我老实点儿，老实点儿！你胆敢今天不听，我敲碎你的脑壳！起来，全给抓住！每人手里抓着一个。七大王公还有那个24、25岁那个小伙，因为他穿着打扮特殊，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也得把他烧着。那娘们儿什么呢？那就不要了，没用了。孙烈臣冲大伙儿一使眼色，走下楼。这事儿也凑巧，他们刚出屋，拐过这个拐弯，没等下楼呢，贴身保镖吃完饭上楼了，呼噜呼噜呼噜一大帮，能有20多个吧，正好走了个顶头炮。这逃克逃胡不怕死，逃克逃胡就喊了一嗓子：“来人，我们被人家绑架了。”当然他说的是蒙语。 这上楼这些护兵兵啊，这就掏枪。唐二虎一看不好，他头一个先开了枪，一梭子扫下去放躺下七八个，全从楼梯上张下去了。坏了，枪声这一响啊，院里院外楼上楼下就开了锅了，顿时枪声大作，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有人要绑架王爷，别让他们跑了。眼见的是一场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题目叫《五虎将大闹明月楼》，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蔡平本

这几个人为了惜命，说一句话，那帮人就得放下武器。可是啊，带了这么一个孬包将汤二虎，没说我们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开的哪门枪啊？你一楼机子20发子弹扫出去了，当场击毙5-6个人，看来挺痛快，这下捅了马蜂窝呀。这在人家的1亩3分地，还没出明月楼，更谈不到出宝康城啊。枪声一响，四外开了锅，把孙烈臣给气的连瞪眼再晃脑袋。你呀可看苦了咱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法骂唐二虎，要能倒出手来，孙烈臣恨不能跟他碰头。哎，唐二虎还不服气儿的，还怎么的，他妈不开枪等着死啊，废话少说往外冲，不打不行了。他们把人质在前面推着，人都躲在人质的后头，拿他们当挡箭牌，跟头咕噜的下了明月楼。孙烈臣扯着嗓子喊，闪开，哪个不闪开我就枪毙了他们。要说被拿的这七位蒙古王公，有不怕死的，像巴布扎布、陶克陶胡，那都是悍匪呀，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这帮家伙挺横啊。那五个就不行了，头一个达尔汗王，平日竟养尊处优了，哎呦，爱惜自己那老命啊，比珍珠宝贝儿还宝贝儿，他可怕死啊！200多斤的大坨都堆了。这达尔汗扯着嗓子也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达尔汗，别开枪啊！”在他身后就是他那傻儿子叫包布，这回他挺高兴，把他儿子也带来了。他是傻子还乐呢，还有意思，有意思。要怎么叫傻子呢？当然，他也被抓了俘虏了。可是孙烈臣这么一喊，达尔汗这么一叫唤，真有效。人家蒙古卫队近1000人把明月楼给包围了，那还有个出去？但是拿他们开道，这帮人瞪眼儿不敢开枪。这孙烈臣眼角都瞪破了，闪开，都他妈闪开。利用蒙古人这帮打手这一愣，这功夫他们闯下明月楼，到了街上。等到了街上之后，左边一拉六，就是那7辆玻璃车，也叫暖车，他们直接奔达尔汗王那辆车来了。因为这个车宽大，在里边躺俩人睡觉都没事儿，所以就把这几个俘虏塞车里头去了，然后告诉车老板赶紧赶车走。车老板是人家的人，哎呀，枪鼻的脑门子上不敢不听，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哪儿？奔北门，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孙烈臣的实策。你如果把这几个人一直压到队伍的前头，一直拿他们做挡箭牌，那要好得多。孙烈臣怎么想的呢？怕在乱军之中把他们打死，要打死啊就麻烦了。最好按张作霖交代的那样，全心全尾抓活的。如果你是死硬顽固派，彻底消灭，要能争取还是争取啊，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帮实力，手底下都有几条枪杆子，你打死他一个没用啊。

这是张作霖的安排。因此孙烈臣呢出于这种顾虑就把他们塞车里去了。这回可好，人质不在手边，蒙古叛匪就无所顾忌了，反正我们不照那车开枪就行。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蒙匪呀，咵咵啪啪啪，王爷让他们抓去了，别让他们跑喽，他们人不多，啪啪啪啪啪啪。我是这么形容，其实那枪声响如爆豆，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这样，孙烈臣带了的50名精兵死了20多人，还剩下1/2啊。这阵儿就到了北门了。咱们说过那城不大，从北门到南门这趟街才1里半地长，你说这小城能有多大，眨眼之间到了。但是孙烈臣一看呢，坏了，城门上栓落下千斤闸板，拿草袋子装沙子已经把城门给垒死了，想要出去是势比登天。这还不说，土城的城头上轻重机枪还有好几百蒙匪对准孙烈臣他们射击，那还有个到眼前呢。孙烈臣一看不好，马上一拐弯赶这车进了胡同了。这条胡同啊叫顺城胡同，房子都比较高，这拐过去子弹它不会拐弯啊，当然就射不着他们了。可是尽管城头上的射不着他们，人城里的蒙匪有的是啊，谁不想救自己的王子，拼了命的往上冲啊，在胡同里呢把他们堵住，啪啪啪。唐二虎一看形势太严重了，用手一捅孙烈臣，大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说这么办吧，我领一部分弟兄冲出去，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你利用这个机会再往外冲一下，能冲出去更好，冲不出去他妈就拼了，在临死之前抓的这帮王八蛋一个也不能上。孙烈臣一晃头，不行了，冲不出去，城门都堵死了，咱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出去呢？哎，看来是身逢绝地。就尽管如此，这20多人一面冲东一面冲西，掩护着这些俘虏啊，好容易到手的宝贝别跑了，一面射击都蹲到墙根这地方。正在这紧急关头，从对面的胡同，这叫顺城街西胡同，在对面的顺城街东胡同杀出一伙人来，人不太多，大腰母啊100挂零吧，为首的是个大个儿，这人身高能有1米8左右吧，头上戴着狐狸皮大帽子，下巴壳用带勒着，外边穿的大棉袍子脱下去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羊皮的皮坎肩皮套裤，下边蹬着踢死牛大物了，手提着双枪，腰里的还插着一排手雷，手雷就是手榴弹。再看这个人稍微有点姜黄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谁能仔细瞅着他什么样啊，没那时间，这就是第一印象。但这个人穿的是便装，再看他身后的人手里拿的家是长短不齐，有俄国造的水莲珠，有日本造的金钩嘎达郎，还有中国当时出那最原始那个枪铁公鸡、独角龙、单打一等等的，还有10来个人没有冒烟的家伙手里的拎着长矛和大刀片。你别看这样，这100多人打起仗来如同猛虎，嗷一嗓子冲出来，
为首那大个是头。到了胡同外头之后，他把手一招，他身后另一部分人顺着马道奔成圣宫，他领着一伙人阻击其他的猛匪。你看，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呢、啊，在这紧要关头增加了100多人，那劲儿得差多少？呀，孙烈臣眼睛一亮啊，心说这是谁呀？这是哪部分的人呢？不穿着军装，看不出番号来，不知是哪儿的。莫非是柳子的？柳子就是胡子，不对，哪个柳子的我一般都认的。他们帮我们的忙干什么呢？事先又没有联系。如果是张作霖派来的人支援，那我都认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当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刹那之间。哎呦，就这支生力军迅速的杀上城头啊，尤其是大刀片和长矛那些可得了漏了，短兵相接，把大刀片抡圆了，气就咔嚓噗噗啊噗噗噗，哎呦哎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和长矛扎。城头上一阵大乱，这不怨猛匪没能耐，因猛匪光注意啊胡同里的了，没提防身后上了一帮，这就叫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已经失败了，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都落到人手里头，那玩意一叫唤，一扫一大片，谁受得了？再看指挥者把大手一扬，迅速打开城门，快打！人多好干活，七手八脚把草袋包列到两旁去，拔下大栓，把北门给开开了，千斤闸给搅起来了。当然，这个人一边射击，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冲孙烈臣这边喊话。孙参谋长，快跑吧，快出城，我在后边掩护，听见没？快走。哎，这听得真真的。孙烈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二胡是非，我们的恩人把我们给救了，他说谁呀？谁知道，以后再扫听吧，快走。20多人死中得活，压着俘虏冲出保康县的北门。等他们走了之后，回过头一看，那个人领着100来人凭着实力正在城门洞这儿阻击着，结果有机枪了，把猛匪打得嗷嗷直叫，死尸是一层挨着一层。想跟这个人谈谈话，没那个时间。你看孙烈臣、唐二虎他们正在玩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这人呢是谁呀、啊、咱必须得做个简单的交代。就这大个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姓常，叫常荫槐。往后您听，杨常事件，杨雨婷、常荫槐两个人狼狈为奸，要篡夺东北军政大权，他们形成了一支死党啊，还要把少帅张学良给捕了下去。后来少帅张学良被逼无奈，枪毙杨常，杨就是杨雨婷，常就是常荫槐，就这人。那现在呢，张学良还小呢，是张作霖的天下。那常荫槐打出事之后给张作霖立了不少功啊，不然的话能得到张作霖十分信任吗？能交给他军政大权吗？后来常荫槐升到军法处处长，铁路督办，那真是说一不二啊，可以说也是元老派。常荫槐
据查。

0: 史料得知，字叫汉襄，是1889年的生人。他的原籍啊，就祖籍是山东寿光县，不是东北人。后来呢，迁到吉林省梨树县，据说在刘家馆子村定了居了。老常家家呀，户大人多，他一共哥四个，但常荫槐呢，就是老疙瘩。排行在四，
1: 哎，聪明，
0: 念书念得好，脑瓜反应的灵敏。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他的本科学法律的。要不怎么说呢？没文化、没知识，那是最可怜、最贫穷的人。知识是源泉，是一个人一生成功失败的资本。常荫槐念书念得好，全家人就出来这么一个能人，尽量供他，他也不辜负家里对他的培养，哪回都拿第一名。在政法学堂，那也是念书年年得第一。之后毕业了，直接就转到军队工作去了。他可不是在奉军，在吉林，在吉林参了军。在都督府任军需官，后来呢又改任第一师少校执法官。一查他的资历，他对法律相当精通，就执法了。那年头净打仗了，什么法不法的，枪杆子就是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又任第三团参谋长，直接参加剿匪。但是他们的第三团被蒙匪给打花了，常荫槐领着这100多人转战南北，就成了流寇一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在这时候，他也想出奇兵，奇袭达尔汗王。他这个点子跟张作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天前，他们就凭着合法的身份混进保康。但是他们比张作霖呢比不了，那张作霖有实力，老谋深算，他就领着100多人凭自己这点人马想抓达尔汗巴布扎布，那怎么可能呢？他一看人家枪杆子太多，万难插手，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遇上了孙烈臣，结果合兵一处了。常荫槐那也真卖了力气了，泼了死命在后边掩护，才使五虎将死中得活。这是常荫槐出事以来靠近张作霖首开七门立下的头一功。那么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当然了，这是咱说书的做个介绍，您心里有数了。当时孙烈臣五虎将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也没那功夫闲谈。单说孙烈臣领着人离开保康，出去也就是在10里地左右，背后杀声突起，别让他们跑了。回头一看，不知道救他们那个恩人的100来人上哪儿去了，可能叫蒙古骑兵给冲散了，要不就是死于乱军之中。怎见的呢？后边一色都是蒙匪的骑兵，扇子形在后头刀屁股冲上来，那马刀刀光闪闪，跟上千道火蛇差不多少，甚至鼻子嘴都看清楚了，说明离这不远了。孙烈臣一面组织人轮番掩护撤退，一面命赶车的快点加紧速度，累死马也没关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了？忙中有错，那玻璃车像飞一样慌不择路，那地呀坎坷不平，高高低低的，一下子垫在一块石头上头，把左边的车轱辘给垫掉，要命吧！ 车轱辘这一飞出去，车子失去平衡了，咵嚓，来了个大扣篓，把抓这些俘虏整个都扣下来了。孙立成赶紧把马圈回来，等他再到眼前一看，当场就死了仨。谁死了？三个蒙古王公科尔沁布勒、贡布泽登巴巴，这仨人叫车给砸死了，有的摔死了。因为岁数都不小了，那方才已经都半死不拉活的了，再这一摔一砸，还保得住命吗？哎，达尔汗王跟他儿子包布昏过去了，头破血流，但是命保住了。在慌乱之中，陶和陶胡、巴布扎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孙烈臣一过树，心头就一凉啊，好像冷水浇脑袋差不多。上所幸的达尔汗王爷俩还在手里头掌握着，这就不错了。把那车周给往里头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那大活佛赫恩宏图哲不丹。你说这种怪物他一点都没受伤，也许佛光普照有点仙气儿的关系吧，肉皮儿都没伤着。这手里边还有几个人质，这一趟没白来呀。孙烈臣专门叫蔡平本负责，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就看着他们。车子完了，把马卸下来，换马，把他们绑在马上头，往前退。这一耽搁能有两分钟，这猛匪迅速就扑倒了。唐二虎一看，眼珠子都鼓出来了，麻了巴着，老子给你拼了！这么冷的天，唐二虎拖了个大光膀子，提着双枪，叫张世飞给他压子弹。哟，唐二虎真是管直的很，弹不虚发呀！枪声响处，肯定有人落马。幸亏唐二虎这两支盒子枪顶一挺小机关枪，再后呢又抵挡了能有五分多钟，边战边退。无奈敌众我寡，相差太悬殊。那手枪到了现在呀、没多大用，在这个场合除了是炮和机关枪，连那步枪都显得没用。孙烈臣一看，完了，现在看来我们是难逃龙潭虎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

0: 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哈，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
1: 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2: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哎呀，这一下雨啊！
1: 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3: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
12: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去掉了，去，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3: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哎，
1: 就在这儿。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

0: 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1: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6: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11: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哎呀，
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

0: 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老张，又做梦了。
1: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0: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叨天安门。
1: 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怎么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南方，我有一个人和。
5: 这条路我修着不下去着，
4: 我替你们活着。
5: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4: 祖国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哟，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进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鹰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了，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篇。
0: 哎，
3: 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你，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3: 哦，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4: 媳妇儿
2: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4: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

0: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1: 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0: 啊，
6: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
6: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1: 都靠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9: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就在这儿，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

0: 退役了。
1: 二娃子，
0: 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1: 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1月5号台风，重大气象
1: 2级。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

0: 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哎、你爸不想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2: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3: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儿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
4: 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4: 啊，
6: 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4: 哎呦，
7: 哎，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4: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4: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 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7: 好，好。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2: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9: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0: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9: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0: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9: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怎么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7: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祖国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

0: 交大的。嗯，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 不是这。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叫做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

0: 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吧，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 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对哈、啊，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
0: 啊，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玉宇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啊！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嗯、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知道吗？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我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不是，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您
1: 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哦，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呀。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呀。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0: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你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

0: 们什么是生意呢？
1: 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皮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华山高，花树难，花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情况；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向北开放，做强口岸经济，聚力文旅振兴。

0: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等地，详细了解各文旅点位运营管理、游客接待服务、安全生产管控以及宣传推广等情况。朴哲万强调，要深度挖掘珲春边境历史文化、戍边爱国文化、东北虎豹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做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修缮，讲好珲春爱国戍边、生态保护、边境发展故事，推动静态文化资源向动态文旅体验转化。要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做强生态科普文旅品牌，打造集科普教育、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业态，提升文旅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朴哲万要求，要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配套，细化游客服务流程，全面提升文旅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要立足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整合串联全市文旅资源，科学规划旅游精品线路，推动各文旅点位联动发展。要从严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筑牢文旅行业安全发展底线，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旅游环境。齐小丽等参加调研。金秋送爽，硕果飘香。9月3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迎来建州74周年。珲春市持续立足三国交界独特区位，紧紧围绕泉州发展大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向北开放，做强口岸经济，聚力文旅振兴，厚植民生福祉，各项事业捷报频传，亮点纷呈，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延边周庆献上一份厚重的边城答卷。
1: 一年多来，珲春牢牢把握向北开放重大机遇，持续擦亮开放门户名片，口岸能级实现历史性跃升。珲春口岸、圈河口岸现代化联检设施全面升级， TIR 国际公路运输双向贯通，离境退税业务落地运行，全省首个一站式入境游综合服务窗口正式启用，一条条通道不断拓宽，一项项功能补齐完善，珲春对外开放硬件基础更加坚实。走进珲春综合保税区，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车间厂房繁忙运转，跨境包裹有序分拣，全市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半年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成为泉州外贸增长强劲引擎。依托海产品进口集散优势，珲春延伸帝王蟹全产业链，珲春海鲜品牌走向全国。国产商品车出口、清洁能源进口成倍增长，口岸客流、货运量屡创新高，向北开放的活力持续释放，为延边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珲春力量。文旅融合多点开花，边境风景变为富民产业。珲春打造唐风海运多彩珲春文旅 IP， 锚定旅游百亿市目标，深挖边境风光、生态湿地、朝鲜族民俗、渤海历史等特色资源。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珲春东方第一村、珲春房川景区、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珲春谢谢里海鲜市场、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国331边境自驾风景线等文旅品牌持续走红。夜市市集、啤酒节、民俗体验、湿地生态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内外游客慕名打卡，文旅消费热度一路攀升，边境旅游从一季热逐步迈向四季旺，边城烟火气愈发浓厚。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边境乡村焕发崭新容颜，万亩稻田沃野飘香，特色大米、食用菌等珲字号农产品品牌越擦越亮，边境村民宿经济、互贸增收、电商直播多点开花，农村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各族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奋进，共同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民族团结的边境乡村画卷。站在新的起点，珲春将乘势而上，砥砺前行，深耕文旅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与泉州各族儿女同心携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共筑延边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依托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

0: 与特色，珲春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畅游边城风光，带动全市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其中特色海鲜体验成为旅游季的亮点，呈现出一派火热的文旅消费景象。
1: 珲春海鲜市场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各类鲜活海鲜新鲜及时在售，凭借口感鲜美、性价比突出的优势，备受游客青睐。商户有序开展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快速为游客呈现原汁原味的边境海鲜风味。不少游客在游览珲春边境风光特色街区之余，专程前来体验海鲜美食，现场挑选鲜活海鲜，近距离感受边城特色美食文化。浓郁的烟火气息，地道的舌尖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点赞好评。
2: 我们是到的延吉，然后刷抖音刷到这儿了，然后就直接就开车过来了。我们走了一圈了，然后觉得他家品质还挺好的，种类也挺全的，所以就决定上他家吃。选的是板蟹，还有那个北极贝，然后现在再看看选点别的。
3: 挺新鲜，肉质还挺嫩的，龙虾，然后海螺，这板蟹。
1: 火热的海鲜消费场景为全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珲春以美景聚人气，以美食留客源，通过文旅与美食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边境旅游城市招牌，不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与城市口碑。
4: 现在来我们店的人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游客啊，我们做的宣传也很到位，他们都是慕名而来，而且吃海鲜到楼上啊，加工也非常到位，都是星级厨师，所以说现在人流量一天在两三千人左右，产品也是，非常亲民啊，价格也非常合理啊，所以说广大游客们也会来到我们店里来光临，我们也会以后我们也会为游客做更好的服务。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珲春市兴安街道长安社区联合珲春市政协民宗友好组、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了雨润边疆聚同心、团结奋进建初心、党建联建主题党日活动。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和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工作部署，解读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分享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宣传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倡导群众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以语言互通促进民族交融。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还立足口岸边境实际，举行了边境法治安全宣讲，结合案例讲解边境管理、防范偷渡走私、抵御跨境诈骗等知识，阐明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内在联系。近日，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联合珲春市人民医院、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办大型惠民义诊活动，来自多个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耐心为居民答疑解惑，提供健康指导以及精准影像检查等多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会把这种活动经常性的开展下去，为辖区百姓创造更好的在家门口进行看病的机会。
0: 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举办，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近日举办，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据介绍，旗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后世为河脉土碎上平也，有于参差之中求其一之意，这正是和而不同，多元共生。正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多维度协同发展，新旗则立聚，立聚则事成。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在土灯活佛的裤腰上发现了两封密信，确切地说是一封密信一份蒙丹蓝谱。信里边的大致意思是齐魏蒙古王公找这个贡桑诺布丹尔，叫他呀在本年12月15千万赶奔保康东门里明月楼去参加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八位蒙古王公具体商议筹建蒙古共和国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出席。

0: 假如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或某种特殊原因难以脱身，那么你就在蒙丹蓝谱上签字画押，表示同意也可。上写着签，下缀着万，都是蒙文。另一份呢是蒙丹蓝谱。蓝谱是什么呢？就是磕头的把兄弟，歃血为盟的意思。上头开列着七个人的人名，后边给贡桑挪不丹儿写的，留个空当，你呀可以在这签字画押，你表示同意还是反对。张作霖等听完之后眼睛倍儿亮，哎呦，各位弟兄，天助我张某，老天爷帮着咱们二十七师啊，无形之中给咱们装备了三个师的力量，胜过万门大炮。我说汤二哥，你为咱们二十七师争光露脸立了大功了。
1: 有那么严重吗？怎么的，就这两张破布就盯三个师？
0: 不止三个师。暂时先把土灯抬出去，那说话不能让他听啊。四个人伸手把软床搭出去了。张作霖告诉对此人要好生照看，该吃吃该喝喝，不准打他啊。是。把他抬走之后，张作霖吩咐召开紧急碰头会，又重新呢让阚朝喜把这两封密信念了一遍，让大伙儿的印象扎实扎实。后来屋里的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甚至都能背诵了。张作霖这才说，各位看见没，这就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蒙古八大王宫包括达尔罕王在内的，他们要成立什么蒙古共和国，从祖国分裂出去，这就是搞分裂的铁证，不容他们抵赖。你看上的都签字画押了，就差贡桑一个人，故此叫土登上奉天小河堰找他联系。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抓住把柄了，对他们这些人可以软硬兼施，能争取的争取，能团结的咱就团结，死硬派就彻底消灭，要分别对待呀。方才我想了这么个办法，我说说大伙儿听听看怎么样啊？说吧，怎么回事。对待这几个人我有的比较熟悉，陶克陶胡可以说是死硬派的代表，大家还记得吗？他儿子陶克明跟我曾经在当年血战九头山被我彻底给消灭了，陶克陶胡跑到俄罗斯去了，打那之后这小子捡了条狗命，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个死硬派。至于那几个人我不太清楚，但是达尔罕王可以开列为争取对象。我有个亲家于文斗跟我介绍过，达尔罕表面上没有支持蒙匪作乱，保守中立，但是呢从蒙丹又反映出来他在暗地之中使劲儿，这是属于骑墙派。他为什么不敢公开呢？证明给自己留有退身的余地。我们就来个见缝插针，最好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现在我们铁证在手，哎，他不承认也不好使，要能把达尔罕给争取过来，那对咱们的用处可太大了，顿时他们这个小集团就土崩瓦解，起码他们内部分崩离析，

然的话，他们形成铁板一块，咱们硬打，很难有把握取得彻底胜利啊，还不定得拖到何年何月呢。因此我说，这就是宝贝。敌住三个师的兵力，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对，这就正所谓的兵书战策，分别对待。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张作霖跟大家交底，对那个土登一定要争取过来，千万别打他，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心里做的有数，二次把土登抬回来了。土登一看这些人呢，真没动他，刚才下去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服侍他，知道他们爱喝燕茶，给沏的燕茶，还拿了点夜宵，尽管他没吃也没喝，但他心里头有数。二次抬进屋来，他那脸也不是色了，他不知道吉凶祸福啊，眼睛瞪着瞅张作霖。张作霖笑呵呵的拉把椅子坐在床边，土登，不要害怕，我们已经商议过了，对你我们不加任何伤害啊，只是呢咱们交个朋友，你得给我们帮帮忙，帮完忙之后你要愿意回庙，我派人给你护送回去，你不愿意回去那你就留下，再说你不愿意留下，你愿意上哪儿去，我给你拿足够的路费，我买鸟放生，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哎，我们绝不伤害你，这是真的，我张作霖以人格担保，绝不会欺骗你的。他把头低下了，可能啊这土登心里的得盘算盘算。张作霖接着又说，土登，这回咱们好好谈谈吧，这两封密信究竟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如实地告诉我们，哎，好吗？他又不说话了。唐二虎是个火爆子脾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他妈的耍什么这么肉头阵，你心思你今天这样就能磨得过去啊？我告诉你，我们师长说得明白，你够意思我们也够朋友，你他妈要不够意思，今天老子我就宰了你。说着他把桌上的匕首拽过来了，我先削你的耳朵，后拉你的鼻子，再捅瞎你的眼睛。我他说的还挺狠，其实这是演戏，这叫吓唬他，这就是软硬兼施啊。果然呢有作用，这土登吓得直哆嗦，看了看唐二虎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他在床上直往后闪，叫张作霖把唐二虎推到一边去，妈，把刀放下。土登，你看见没，你再要不说实话，把大伙气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啊，说吧。土登一看实在没办法，谁不想活着，有几个说我有这毛病我愿意死的，那太少了，你分怎么死啊，哎，值个不值个。这土登原来下定决心你就把我打死，我一个字也不能吐露，现在情况变了，他打了个哀声，啊，好吧，张师长，那我就全告诉你。好，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咱慢慢的说，别着急啊。张作霖示意袁金凯在旁边偷着记录，不记录不行。这土登喝了几口水，说声方才我说的，我是什么又哲邦寺的，又是左翼中旗的，我那胡说八道，我那都是编的，我是个喇嘛不假，我呢是在达尔罕王府出家，是达尔罕王爷眼前的替僧，是他们家里养活的喇嘛。哦，这就对了，那究竟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也说不完全。

0: 上个月的这时候吧，我们达尔罕王府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还不是蒙族，也不是汉族，是沙俄的代表。因为我是活佛的身份，可以贴近达尔罕王，所以我都看在眼里。他突然来了，要跟我们达尔罕王爷举行会谈。他们谈些什么，我没在场，我就不知道了。等他走了之后，达尔罕王把我找去，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全告诉我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沙俄政府全力支持建立蒙古共和国，让我们达尔罕王爷牵个头。如果成立了共和国，达尔罕王愿意的话，就推他为这个共和国的什么主席呀、总统啊，甚至是皇帝都可以。但是我听得出，达尔罕王爷对这个事情既喜欢还有点害怕。说他喜欢，那么人嘛都想抓权，越权大越好，越地位高越尊贵。那过去在清朝的时候，达尔罕王那还了得吗？跺一脚内外蒙烂颤呢。现在虽然说民国答应给优厚的待遇，那也不如从前了。所以说呢，沙俄政府这一许愿，他这个心呢也动了。再者一说，不动也不行。据达尔罕王讲，沙俄这位全权代表对他施加了压力，如果不这么干的话，恐怕他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就这么，我们达尔罕王勉强的同意了。所以呢，才召集了那几位王公，在保康的明月楼开的碰头会。这些事情我全参加了，当然开会怎么说的我没资格参加，我只是听我们王爷回去跟我讲究。结果一致同意，因为蒙古有八大王宫，其中就少一位贡桑，他住在奉天小河堰，没他不好办。这贡桑那是活财神，有的是钱，要筹建蒙古共和国，他得大力支持，他要不掏钱那就麻烦了。因此这才派我带着三名保镖要赶奔奉天呢，请他参加开会，哪怕不来呢签个字表示同意也行。结果让你们给抓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我有什么我说了什么，绝没有半字虚假。大家认真地听着。好，够朋友，图腾，你这么做就对了，谁也不能说你背主求荣，明白事儿的人都得说你深明大义，你这叫弃暗投明。太好了，你下去之后再想想好不好，有什么随时随地来跟我谈，我对你绝不能亏待。张师长，你真能饶我？饶啊！和我当众许的愿，我能说话不算数吗？那好吧，我又想起一点了，说吧，什么事？12月15，蒙古八大王宫在保康县东门里明月楼开这次大会。届时呢要决定筹建这个共和国的事儿，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提前下手，要晚了会散了人就都走了，那就扑空了。好，我问你，这个明月楼是怎么个意思？明月楼就是大饭馆的名字，不为赚钱就为交朋友，前头的门脸是饭馆，后边是旅店，相当豪华了，故此才选那地方开会。在保康有多少驻军？那我们的话说，蒙古叛匪有多少？
1: 要具体数目我可不清楚，可不少，能有几千人吧。
0: 装备怎么样？

家世都挺硬，那你想想，那对这些人的保护，人能少得了吗？家世能错得了吗？多数都是骑兵。好了，图当啊，我派几个人服侍你，你暂时就住在我的总指挥部，想起什么来，咱随时联系。想吃什么，你说话；想用什么，你开口。是是是，给他找套好棉衣，让他穿上。派专人负责。张作霖告诉手下人，对他严加管束，所谓的管束，不要让他离开指挥所。一，避免他逃走；二，避免他寻短见。你别看这阵他说了，到时候他翻烧怎么办呢？大家领命而去。走了之后，张作霖非常的兴奋，先抽烟呢，烟袋拿过来装成关东烟，吧嗒吧嗒，一袋接着一袋的，这屋里的全是烟了。不会抽烟的人呛得咔咔直咳嗽，张作霖乐坏了。我各位，咱们现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孙烈臣乐呵呵的说：“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否想搞一次奇袭？贴边儿，何止是奇袭呀！我方才想了个好办法，我准备派一部分弟兄化妆打扮，潜入宝康明月楼，到那块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把达尔汗王这七位蒙古王公，完抓他个活的，然后送回咱们指挥部。只要把这些人绑了片，抓了活的，何愁蒙匪不灭？大头领都在这儿呢。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唐二虎一蹦多高啊！对，这才有意思的。我作霖呐，要派你别派旁人啊，我去。这差事我干正合适。张世飞也说太漂亮，我就爱干这种事儿。大伙七言八语都要报名，张作霖一摆手：“各位啊，谁都不用去，我去，我亲自领人去。”大伙一看张作霖要去，那怎么能同意呢？孙烈臣、袁金凯执意不听，说你是一家之主，干这种事儿用不着你，这么多人呢。你叫谁干不行？后来张作霖这才改变主意，好吧，要那么的，让二虎去我不放心。你敢杀敢拼，以一丁十，我佩服。但你这个人有时候毛毛愣愣的，容易把好事变坏了。我看得找一个稳妥的人。孙烈臣过来了：“师长，我怎么样？我还行吧。从公来说，我是你的参谋长，从私来说，我是你大哥，咱们相处多年了，难道我去你不放心？好，大哥，就决定你领人去。”唐二虎一听可急了：“哎，我说师长，你是有偏有向啊，我扎呼老半天，我还没排上号，结果叫他去了，叫他，哎呀，遇上一点事且研究呢，且商量呢。我就烦这种人，办什么事情嘁哧咔嚓，快刀斩乱麻，尤其这种事儿拿枪动炮的，他怎么能合适呢？”张作霖说：“你也不必着急，让我大哥领队，你给打下手，你也去，世飞也去，蔡平本也去，郑翠平也去，你们五个人，我暂时给你们起个名儿。”你们就是我手下的五虎上将，怎么样？再配备50名弟兄，也带着长短两件双家伙，化妆改扮。至于你们走的路线，问图灯，看怎样能混进宝康。哎呀，能参加去的人兴高采烈，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一问图灯，哎，这个人还行，真改变态度了。图灯说：“你们要是生往里进呢，你就化妆也进不去。现在宝康属于非常地区，尤其要筹备这个特别重要的

0: 会议，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也出不来。要想去，我身上这有腰牌，都叫你们搜去了。有腰牌，有录影，我还可以亲笔写封信，哎，让你们交给达尔汗王。凭这三件东西，你们可以长驱直入。你看看，争取这就对了。光瞪眼拍桌子上大刑，那玩意儿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到底把土登给争取过来了。这个土登写了封信，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奉王爷之命带着两封密信，括弧就是蒙丹兰普现在已经平安的偷越了封锁线，我们已经到达黑水的边缘地区，我才给你老写了这封信，请你老放心，我们现在是直奔奉天小河堰，在12月13日以前一定赶回保康。下面还写着，我们在黑水遇上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人，他们非常拥护建立蒙古共和国，现在介绍给王爷，王爷你看着有什么用你自行安排，这都是自己人，不必怀疑，等等等等。土登签了字了，这就是特别通行证。土登活佛那是达尔汗面前的红人，谁不知道拿他的信，这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吗？孙烈臣把这封信腰牌录影全都带好了，人也选齐了，跟张作霖告辞。张作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路上一定多加小心，你们放心，你们前走一步，我后边马上派人，咱们随时取得联系，尤其要抓这些人质，这票一定绑得漂亮。孙烈臣说你放心吧，咱们是吃什么饭长大的，这些年净干什么了放心，只要我们进了保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就这样分开了，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郑翠萍、蔡平本五虎上将领着50名精兵强将走了，咱不提。张作霖也不放心呢，马上派丁喜春、刘小春还有警卫团的人在后头跟着，沿路之上派下了密探和耳目，随时打探保康的动态，哪怕有点风吹草动，张作霖能及时得到消息。张作霖心想，老天哪，但愿天神保佑，保我大哥此去一帆风顺，是马到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孙烈臣奉张作霖之命，带着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和蔡平本以及50名精兵，化妆成蒙古族的打扮，带着长短双家伙，骑着马赶奔保康。一路之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心里都挺高兴。唐二虎晃着个大黑脑袋，大吵大叫的，没想到呀，过去那行又捡起来了，哎，这回绑票还是大票。孙烈臣瞪他一眼，吵吵什么，这个事儿绝对保密，你别忘了，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失检点，真叫人不放心。哎，我大哥，这是咱们老三没在跟前儿，老三就指张作霖，我这老三没在跟前儿，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发现你跟我咱俩老憋个劲儿，好事一说话咱俩就抬杠，你看刚才我说呢，有什么呢？ 哪来的草科园厅？这全是沙漠地，片野荒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听去了。他是耳报神呐，他是前脸呐，我说你别这样。从官来说，我是27师的副师长，你得归我领导。你是参谋长，你还比我小一级呢，对不对？哎，从私说，咱多少年的交情了，耳鬓厮磨，出生入死，你别动不动就以大人的身份训斥我。我也是个人，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我叫你下不来台。孙烈臣一看这人呢，没法说，心里说，老三呢，你安排的什么我都同意，你就不应该叫他跟着我来。从心里头往外说，这孙烈臣就不愿意带着张志飞和唐二虎，这俩人一对坏事母子，尤其那个张志飞，你看平常少言寡语，蔫不人蔫不心儿，净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儿，净冒坏水儿。他要给唐二虎装上枪，唐二虎还就放。所以啊，对这二位，孙烈臣脑袋都疼，只有张作霖在眼前能压住他们，张作霖不在眼前，这二位就成精，所以也不敢得罪他呀。孙烈臣说，好好好好，兄弟，我错了行吧，我不应该训斥你，总而言之，我是为咱们好，对不对呢？你小点声总可以吧？你要这么说话还差不多啊，往后记住，就这样啊。这次是你牵头，你应该管着我，但是你也掂掂分量。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话。张志飞呀，咯咯咯直乐；唐二虎瞪他一眼，你又冒什么坏水？你乐什么？哎呀，我说咱们别抬杠了，行不行？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都是为了中华民国办事儿。哎，具体的说，也为咱们27师办事，何必争争吵吵的呢？我乐的意思是，咱们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我在想象，突然出现在达尔汗王面前，把这帮小子抓住了，他们是如何的狼狈相。我乐的是这个，我没乐你。方才大哥呀，说你的有理呀。你呀，虽然是有出息有进步，但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你这个火爆子脾气，动不动就发火，这不好，你还应当改，你应当向我学。你看我这人多随和，多有涵养啊，我这才叫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待着你吧，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装能耐梗，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你把你那心眼儿搁正了，搁不正，你进了宝康还许出不来，哈哈哈哈哈！我说错了，行行吧，咱别抬杠了，走。这一路上抬着杠抬到宝康，有这二位，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有他们二位，好事儿也可能变坏了。这回就是这样，不信您往下听。到了宝康，是一座小土城，不大个小地方，但是戒备森严呢。再看城头上，都架着炮，轻重机枪，城门洞20几个哨兵，对出城进城的人严加盘查。城门是开着呢，他们到宝康的时间，上午10点左右。那么出入城的人办事的不有的是吗？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还有的是步行的，担着担子推着车的，5行8座什么人都有，各种民族也有。挨着个这一查，多耽误时间呢。这唐二虎站在人群后头有点着急，孙烈臣从马上跳下来了，挤得最前头去了，借光，我有点事儿，来，上去闪闪。别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一瞅这个人挺庄重，让开一条路。他到了城门这儿， 这要带

灯活佛的好朋友。这是我进城的腰牌，这是我走路的路引。求您呢赏个方便，我们有急事要见达尔汗王，能不能让我们提前进城？这位负责的小官把信拿过来一看，是信封写的面呈达尔汗王，那信囊写的什么他没敢看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敢看活佛写给王爷的信吗？他只是瞅瞅信皮儿，啊，当时变了样了。好好，没说的，自己人没说的，那你们先进城吧，把刀闪开闪开闪开闪，手续健全，特别是图腾这封信太有作用了，因此别人闪到后边，提前让他们进了城了。这都是我带来的，一共我们55个人，就这样过了数，他们进了城了。现在的时间上午10:25，不到10:30。进城之后找明月楼啊，虽然这地方不大，也好几趟大街呢。到了东关，抬头一看，呵，路北了，临街有一个座大饭馆，那与众不同啊。那别的饭馆挂的那个幌子矮啪啪的，土了吧唧的，唯独这座饭馆是金碧辉煌啊，按着蒙古族风格建造的，2层楼，木质结构，飞檐翘脊，斗拱，描花烫金，哎呀，你说是庙宇吧，又不像，不像庙又像庙。都有金鸟铃当啷当啷之响，15间门脸，大红油漆的柱子，13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再看在两旁拴着2溜马，因为这个蒙古族离不开马，这就是交通工具。另外呢，在这集聚的其他民族，像汉族、回族、鄂伦春族等等等，也都骑马。他们骑马来的，这就不奇怪了。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都下了马，专门有人负责把马匹集中的一个地方，10个人严加看管。这脚力要没了，如蛇双腿啊。孙烈臣让张志飞、汤二虎、蔡平本、郑翠平在旁边蹲下休息，他们就靠墙根蹲下了，该抽烟的抽烟，有的把水葫芦拿出来喝点水。咱没说嘛，正12月，快过年了，这个地方嘎巴嘎巴那么冷啊，可是呢没下雪，道路都挺干净的。他们靠着一家买卖墙根底下在这背风。孙烈臣一个人来到明月楼台阶下，门口乱乱哄哄的，但是都是蒙古的卫兵，对出入楼的人也严加盘查。孙烈臣到了近前，笑呵呵的跟其中一个打了招呼，把土登那封信又拿出来了。那个一看，王爷还没来，什么时候能来？王爷可能在11点以后能来，你先等等吧。好吧。孙烈臣心里头有底了，闪退一旁，吧嗒吧嗒抽烟袋。11:10左右，就见街上一阵骚动，前后来了7辆玻璃暖车，那个车那个豪华呀。在那个年代啊，那个汽车轿车还没实行开，也不是那么发达的，一般的呢有钱人都是坐这种玻璃车，这就不错了。再看5匹马拉着一架玻璃车，黑油漆漆的，4角都有风魔铜的铜灯，赶车的人在前面坐着，皮靴的暖帽、皮大衣都挺干净，手里拿着长鞭，拴着红穗头，显得精神。这玻璃车里面坐的人还看不见，里头挂着帘呢。先后停在

楼下边，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车子停住之后，孙烈成可注了意了，站起身来瞪眼看着，虽然没在眼前，看得也非常清。就见头辆车上下了个高大的胖老头，肉可够多的，上秤称称200斤不给，再加上穿的皮袍子、皮褂子、大暖帽都圆了，都是一张四方大脸。哎，气色可挺好，粉白粉白的，脑门子倍儿亮，大鼻子头，留着燕尾胡，胡往上撅撅着，顶多也就是5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些。在他身后啊，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儿，这小伙儿有20挂零，穿的也是狐毫貂裳，圆脸蛋的小眼睛。但这小伙儿好像有点病，两眼发直，也有2个人架着他，这人扑棱着脑袋往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就听他们滴啦啦吧滴啦啦直说，那意思你别看别的，你快接往里走吧。架这小伙跟这老头头一波进了明月楼，紧跟着第2辆玻璃车上面下了一个人，大个儿，2米挂零，狐毫貂裳，全身锃明刷亮。再看这张脸是一张大驴脸，比别人的脸能长着一半，细米拉的眼睛，高颧骨，方下巴，能有40多岁。孙烈臣眼尖呢，一眼就认出来了，陶克陶虎，死硬派的代表，他儿子陶克明在九头山叫我们给干掉了。哇，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的。可紧接着其他车上人下来一聚堆，看不清了。总而言之，孙烈臣心里有数，来的这7辆玻璃车就是蒙古七大王公头领全到了。等他们上了明月楼之后，车子赶到旁边去了，有人招待着。孙烈臣掏出钢壳大怀表一看，快12点了，心说中午12点他们得吃饭呢，再等等。他这眼睛搜索着每条街每条胡同，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没有，结果安静如常。那也就说明他们来这伙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这心踏实多了。凑到唐二虎、张志飞等人近前，听我的命令，1点钟下手，看住这7辆玻璃车，把人质都塞这车里头，咱们一块儿走，听没听见？知道知道知道。里外咱们都得有人。二虎、石飞，你们俩跟我进去。翠婷、平本，你们在外头接应，以防万一。明白明白。另外带10个弟兄，多了不用。等啊等啊，哎呦，这时间这么难熬啊！1分钟比1个小时甚至都长啊！好不容易盼到1点了，也证明这是他们正吃喝完了。晌午可能歇歇乏，下午举行会谈，正在这时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孙烈臣领着他们又2次到了明月楼下边，把土登那封信拿出来了，跟门卫一说，门卫说：“哎呀，用手往里头一指，王爷来了，刚用过饭。”这阵儿正休息呢，要想见王爷，你赶奔后楼1号，在后楼1号呢。你说这提供的多详实啊！孙烈臣千恩万谢，13个人进了明月楼了。这胆子有多大呀？到里边才看清，前楼是饭馆，后楼是宿舍，挺大个院子，院里的站着不少护兵啊。查了查数，能有40-50号。看来众寡悬殊，更得加强戒备，万万不能马虎大意啊！想到这儿，奔后楼，

0: 进这堂屋，两旁都是木质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地毯、红毡子，走起路来一点声也没有。这楼梯也挺宽大。孙烈臣上了楼梯了，唐二虎、张志飞手在腰里头紧拽着枪把。这阵儿也不吵了，没那心思了。迎着楼梯一拐弯就是一号，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的哈哈直笑啊。隔着门缝一看，提鼻子一闻，一股鸦片烟的味儿。闹了半天，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抽大烟，都吸毒啊。吃饱了没事抽点大烟，在这缓乏呢。这齐大王公都在屋里，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敢上这绑票来，那不是笑话吗？虽然说有流动的哨兵也未加防范，孙烈臣心说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下手吧。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汗王在英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炮，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就是这齐大王公都在这儿呢。有的在这闭目养神，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有的在这吸鸦片，有的在旁边压着腿拧着在这品茶，一点防备都没有。孙烈臣等一进屋，正好达尔汗王把一口鸦片抽完了，往外正吐烟圈呢，他抬头一看，这是干什么的？进来十几个人，衣着打扮又不像贵族，一个个凝眉瞪眼的。达尔汗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你们找谁呀？找你。您就是达尔汗王吗？
1: 哦，你们是？
0: 我们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我姓孙，叫孙烈臣，我们师长叫张作霖。那孙烈臣蔫巴，在这时候可不蔫巴，说出话来是干板夺字。达尔汗一听啊，这脑袋顿时就长了个儿。那几个王公一听啊，张作霖的人来了，还没等掏家伙，没等喊呢，唐二虎、张世飞以及那十名士兵把枪全拽出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妈哪个洞把你们脑瓜敲碎，都起来。都是干这的老行家，那手底下那个干净甭提了。孙烈臣一把把达尔汗从木床上就拽下来，哎呦，这家还真沉，拽不动啊！列在近前，把盒子炮就顶在他胸脯上了。王爷，对不起点，请你要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走。你要胆敢不听，对不起。我这买卖可不吃素，20粒子弹全射进你的肚皮。达尔汗呢，什么汗也架不住，尤其像他们这种人，那活着可有意思了，那可珍惜生命了，哪敢拿生命开玩笑。达尔汗如同掉到无里雾中，心说这帮人怎么进来的，莫非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了？他心里是乱作一团呢，站起来了。孙烈臣唰转身躲到他身后，另一只手扣着他腰带子怕他跑了，枪在后腰灯顶着。与此同时，唐二虎把那个死硬派的头子陶科陶胡也给提了起来，他俩这个都差不多少啊。陶克陶胡不服劲儿，摇头算假的。唐二虎把掌中枪一翻个，用枪把子在他后背上削了一下。 把陶克陶虎疼得一咧嘴呀！妈的来的，你给我老实点儿，老实点儿！你胆敢今天不听，我敲碎你的脑壳！去，全给抓住！每人手里抓着一个。齐大王公还有那个24、25岁那个小伙儿，因为他穿着打扮特殊，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也得把他烧着。那娘们儿什么呢？那就不要了，没用了。孙烈臣冲大伙儿一使眼色，走下楼。这事儿也凑巧，他们刚出屋，拐过这个拐弯，没等下楼呢，贴身保镖吃完饭上楼了，呼噜呼噜呼噜一大帮。能有20多个吧，正好走了个顶头炮。这逃克逃胡不怕死，逃克逃胡就喊了一嗓子：“来人，我们被人家绑架了。”当然他说的是蒙语。这上楼这些护兵兵啊，这就掏枪。唐二虎一看不好，他头一个先开的枪，一梭子扫下去了，放躺下7、8个，全从楼梯上张下去了。坏了，枪声这一响啊，院里院外楼上楼下就开得过了，顿时枪声大作，烫烫烫啪啪啪啪啪啪，有人要绑架王爷，别让他们跑了。眼见的是一场血

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过什么险呐？

赫恩宏图折布丹大活佛。本来呀、啊，用不着开枪。孙烈臣老谋深算，深入虎穴把他们抓住了，那人质在手里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比方说，对方把他们包围，他们把枪指着这几个人脑门子上头，你们开枪就打死他们，谁敢开枪？这几个人为了惜命，说一句话，那帮人就得放下武器。可是啊，带来这么一个孬包将汤二虎，没说我们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开的哪门枪啊？你一楼机子20发子弹扫出去了，当场击毙5-6个人，看来挺痛快，这下捅了马蜂窝呀。这在人家的1亩3分地，还没出明月楼，更谈不到出宝康城啊。枪声一响，四外开了锅，把孙烈臣给气的连瞪眼再晃脑袋，你呀可看苦了咱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法骂唐二虎，要能倒出手来，孙烈臣恨不能跟他碰头。哎，唐二虎还不服气儿的，还怎么的？他妈不开枪等着死啊！废话少说，往外冲！不打不行了。他们把人质在前面推着，人都躲在人质的后头，拿他们当挡箭牌，跟头咕噜的下了明月楼。孙烈臣扯着嗓子喊：“闪开！哪个不闪开，我就枪毙了他们！”要说被拿的这七位蒙古王公，有不怕死的，像巴布扎布、陶克陶胡，那都是悍匪呀，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这帮家伙挺横啊。那五个就不行了。头一个达尔汗王，平日竟养尊处优了，哎呦，爱惜自己那老命啊，比珍珠宝贝儿还宝贝儿，他可怕死了。200多斤的大坨都堆了。这达尔汗扯着嗓子也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达尔汗，别开枪啊！”在他身后就是他那傻儿子叫包布，这回他挺高兴，把他儿子也带来了。他是傻子还乐呢，还有意思，有意思。要怎么叫傻子呢？当然，他也被抓了俘虏了。可是孙烈臣这么一喊，达尔汗这么一叫唤，真有效。人家蒙古卫队近1000人把明月楼给包围了，那还有个出去？但是拿他们开刀，这帮人瞪眼儿不敢开枪。这孙烈臣眼角都瞪破了，闪开，都他妈闪开！利用蒙古人这帮打手这一愣这功夫，他们闯下明月楼，到了街上。等到了街上之后，左边一拉六，就是那7辆玻璃车，也叫暖车，他们直接奔达尔汗王那辆车来了。因为这个车宽大，在里边躺俩人睡觉都没事，所以就把这几个俘虏塞车里头去了，然后告诉车老板赶紧赶车走。车老板是人家的人呢，哎呀，枪鼻的脑门子上不敢不听啊，晃动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哪儿？奔北门，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孙烈臣的实策。你如果把这几个人一直压到队伍的前头，一直拿他们做挡箭牌，那要好得多。孙烈臣怎么想的呢？
怕在乱军之中把他们打死，要打死啊就麻烦了，最好按张作霖交代的那样，全心全尾抓活的。如果你是死硬顽固派，彻底消灭，要能争取还是争取啊，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帮实力，手底下都有几条香杆子，你打死他一个没用啊。这是张作霖的安排。因此孙烈臣呢，出于这种顾虑，就把他们塞车里去了。这回可好，人质不在手边，蒙古叛匪就无所顾忌了，反正我们不照那车开枪就行了。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蒙匪呀，夸夸啪啪啪，王爷让他们抓去了，别让他们跑喽，他们人不多，啪啪啪啪啪啪。我是这么形容，其实那枪声响如爆豆，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这样，孙烈臣带了的50名精兵死了20多人，还剩下1/2啊。这阵儿就到了北门了。咱们说过那城不大，从北门到南门这趟街才1.5里地长，你说这小城能有多大，眨眼之间到了。但是孙烈臣一看呢，坏了，城门上栓落下千斤闸板，拿草袋子装沙子，已经把城门给垒死了。想要出去是势比登天的。这还不说，土城的城头上轻重机枪还有好几百蒙匪对准孙烈臣他们射击，那还有个到眼前呢。孙烈臣一看不好，马上一拐弯赶这车进了胡同了。这条胡同啊叫顺城胡同，房子都比较高，这拐过去子弹它不会拐弯啊，当然就射不着他们了。可是尽管城头上的射不着他们，人城里的蒙匪有的是啊，谁不想救自己的王子，拼了命的往上冲啊，在胡同里呢把他们堵住，啪啪啪。唐二虎一看形势太严重了，用手一捅孙烈臣，大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说这么办吧，我领一部分弟兄冲出去，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你利用这个机会再往外冲一下，能冲出去更好，冲不出去他妈就拼了，在临死之前抓的这帮王八蛋一个也不能剩。孙烈臣一晃头，不行了，冲不出去，城门都堵死了，咱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出去呢？哎，看来是身逢绝地。就尽管如此，这20多人一面冲东一面冲西，掩护着这些俘虏啊，好容易到手的宝贝别跑了，一面射击，都蹲到墙根这地方。正在这紧急关头，从对面的胡同，这叫顺城街西胡同，在对面的顺城街东胡同杀出一伙人来，人不太多，大腰抹100挂零吧，为首的是个大个儿，这人身高能有1.8米左右吧，头上戴着狐狸皮大帽子，下巴壳用带勒着，外边穿的大棉袍子脱下去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羊皮的皮坎肩皮套裤，下边蹬着踢死牛大物了，手提着双枪，腰里的还插着一排手雷，手雷就是手榴弹。再看这个人稍微有点姜黄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谁能仔细瞅着他什么样啊，没那时间，这就是第一印象。但这个人穿的是便装，再看他身后的人手里拿的家是长短不齐，

0: 有俄国造的水莲珠，有日本造的金钩嘎达郎，还有中国当时出那最原始那个枪铁公鸡、独角龙、单打一等等的，还有16个人没有冒烟的家伙，手里的拎着长矛和大刀片。你别看这样，这100多人打起仗来如同猛虎，嗷一嗓子冲出来。为首那大个是头，到了胡同外头之后，他把手一招，他身后另一部分人顺着马道奔长生宫。他领着一伙人阻击其他的猛匪。你看，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呢，在这紧要关头增加了100多人，那劲儿得差多少？呀，孙烈臣眼睛一亮啊，心说这是谁？这是哪部分的人呢？不穿着军装，看不出番号来，不知是哪儿的。莫非是柳子的？柳子就是胡子，不对，哪个柳子的我一般都认的。他们帮我们的忙干什么呢？事先又没有联系。如果是张作霖派来的人支援，那我都认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当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刹那之间。哎呦，就这支生力军迅速的杀上城头啊，尤其是大刀片和长矛那些，可得了漏了，短兵相接，把大刀片抡圆了，气球咔嚓噗噗啊噗噗噗噗，哎呦哎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和长矛扎，城头上一阵大乱。这不怨猛匪没能耐，因猛匪光注意啊胡同里的了，没提防身后上了一帮，这就叫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已经失败了，1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都落到人手里头了。那玩意儿一叫唤，一扫一大片，谁受得了啊？再看指挥者把大手一扬，迅速打开城门，快打！人多好干活，7手8脚把草袋包列到两旁去，拔下大栓，把北门给开开了，千斤闸给搅起来了。当然，这个人一边射击，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冲孙烈臣这边喊话：“孙参谋长，快跑吧，快出城，我在后边掩护，听见没？快走！”哎，这听得真真的。孙烈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二虎是非，我们的恩人把我们给救了，他说谁呀？谁知道以后再扫听吧，快走。20多人死中得活，压着俘虏冲出保康县的北门。等他们走了之后，回过头一看，那个人领着100来人凭着实力正在城门洞这儿阻击着，结果有机枪了，把猛匪打得嗷嗷直叫，死尸是一层挨着一层啊！想跟这个人谈谈话，没那个时间。你看孙烈臣、汤二虎他们正在玩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这人呢，是谁呀？咱必须得做个简单的交代。就这大个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姓常，叫常荫槐。往后您听，杨常事件，杨雨婷、常荫槐两个人狼狈为奸，要篡夺东北军政大权，他们形成了一支死党啊，还要把少帅张学良给捕了下去。后来少帅张学良被逼无奈，枪毙杨常，杨就是杨雨婷，常就是常荫槐，就这人。那现在呢，张学良还小呢，是张作霖的天下呀。 那常银怀打出事之后给张作霖立了不少功啊，不然的话能得到张作霖十分信任吗？能交给他军政大权吗？后来常银怀升到军法处处长，铁路督办，那真是说一不二啊，可以说也是元老派。常银怀据查史料得知，字叫汉香，是1889年的生人。他的原籍啊，就祖籍是山东寿光县，不是东北人。后来呢，迁到吉林省梨树县，据说在刘家馆子村定了居了。老常家家呀，户大人多，他一共哥四个，但常银怀呢，就是老疙瘩。排行在四，
1: 哎，聪明，
0: 念书念得好，脑瓜反应的灵敏。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他的本科学法律的。要不怎么说呢？没文化没知识，那是最可怜最贫穷的人。知识是源泉，是一个人一生成功失败的资本。常银怀念书念得好，全家人就出来这么一个能人，尽量供他，他也不辜负家里对他的培养，哪回都拿第一名。在政法学堂那也是念书年年得第一，之后毕业了直接就转到军队工作去了。他可不是在奉军，在吉林，在吉林参了军，在都督府任军需官，后来呢又改任第一师少校执法官。一查他的资历，他对法律相当精通，哎，就执法了。那年头净打仗了，什么法不法的，枪杆子就是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又任第三团参谋长，直接参加剿匪。但是他们的第三团被蒙匪给打花了，常银怀领着这100多人转战南北，就成了流寇一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哎，在这时候他也想出骑兵奇袭达尔汗王，他这个点子跟张作霖想到一块儿去了。2天前他们就凭着合法的身份混进薄康，但是他们比张作霖呢比不了，那张作霖有实力，老谋深算，他就领着100多人凭自己这点人马想抓达尔汗巴布扎布，那怎么可能呢？他一看人家枪杆子太多，万难插手，哎，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遇上了孙烈臣，结果合兵一出了，常银怀那也真卖了力气了，泼了死命在后边掩护，才使五虎将死中得活。这是常银怀出事以来靠近张作霖首开其门立起的头一功。那么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当然了，这是咱说书的做个介绍，您心里有数了。当时孙烈臣五虎将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也没那功夫闲谈。单说孙烈臣领着人离开保康出去，也就是在10里地左右，背后杀声突起，别让他们跑了，回头一看，不知道救他们那个恩人那100来人上哪儿去了，可能叫蒙古骑兵给冲散了，要不就是死于乱军之中。怎见的呢？后边一色都是蒙匪的骑兵，扇子形在后的刀屁股冲上来了，那马刀刀光闪闪，跟上千道火蛇差不多少，甚至鼻子嘴都看清楚了，说明离这不远了。孙烈臣一面组织人轮番掩护撤退，一面命赶车的

死了仨，谁死了？三个蒙古王公，科尔沁布勒、贡布、泽登巴巴，这仨人就彻底砸死了，有的摔死了。因为岁数都不小了，那方才已经都半死不拉活的了，在这一摔一砸，还保得住命吗？哎，达尔汗王跟他儿子包布昏过去了，头破血流，但是命保住了。在慌乱之中，逃和逃胡、巴布扎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孙烈臣一过树，心头就一凉啊，好像冷水浇脑袋差不多少。所幸的达尔汗王爷俩还在手里头掌握着，这就不错了。把那车周给往里头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那大活佛赫恩宏图哲不丹。你说这种怪物，他一点都没受伤，也许佛光普照有点仙气的关系吧，肉皮都没伤着。这手里边还有几个人质，这一趟没白来呀。孙烈臣专门叫蔡平本负责，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就看着他们。车子完了，把马卸下来，换马，把他们绑在马上头，往前退。这一耽搁能有两分钟，这猛匪迅速就扑倒了。唐二虎一看，眼珠子都鼓出来了，麻了巴着，老子跟你拼了！这么冷的天，唐二虎拖了个大光膀子，提着双枪，叫张世飞给他压子弹。哟，唐二虎真是管直的很，弹不虚发呀，枪声响处肯定有人落马。幸亏唐二虎这两支盒子枪顶一挺小机关枪，再后呢又抵挡了能有五分多钟，边战边退。无奈敌众我寡，相差太悬殊，那手枪到了现在呀，没多大用，在这个场合除了是炮和机关枪，连那步枪都显得没用。孙烈臣一看，完了，现在看来我们是难逃龙潭虎穴。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情况；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向北开放，做强口岸经济，聚力文旅振兴，厚植民生福祉，各项事业捷报频传，亮点纷呈，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延边周庆献上一份厚重的编程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珲春独特的生态、边境、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面激活文旅市场活力，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生态、人文特色的文旅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朴哲万先后来到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瓦斯托克欢乐岛、吴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等地，详细了解各文旅点位运营管理、游客接待服务、安全生产管控以及宣传推广等情况。朴哲万强调，要深度挖掘珲春边境历史文化、戍边爱国文化、东北虎豹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做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修缮，讲好珲春爱国戍边、生态保护、边境发展故事，推动静态文化资源向动态文旅体验转化。要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做强生态科普文旅品牌，打造集科普教育、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业态，提升文旅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朴哲万要求，要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配套，细化游客服务流程，全面提升文旅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要立足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整合串联全市文旅资源，科学规划旅游精品线路，推动各文旅点位联动发展。要从严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筑牢文旅行业安全发展底线，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旅游环境。齐小丽等参加调研。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9月3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迎来建州74周年。珲春市持续立足三国交界独特区位，紧紧围绕泉州发展大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向北开放，做强口岸经济，聚力文旅振兴，厚植民生福祉，各项事业捷报频传，亮点纷呈，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延边周庆献上一份厚重的编程答卷。
3: 一年多来，珲春牢牢把握向北开放重大机遇，持续擦亮开放门户名片，口岸能级实现历史性跃升。珲春口岸、圈河口岸现代化联检设施全面升级， TIR 国际公路运输双向贯通，离境退税业务落地运行，全省首个一站式入境游综合服务窗口正式启用，一条条通道不断拓宽，一项项功能补齐完善，珲春对外开放硬件基础更加坚实。走进珲春综合保税区，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车间厂房繁忙运转，跨境包裹有序分拣，全市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成为泉州外贸增长强劲引擎。依托海产品进口集散优势，珲春延伸帝王蟹全产业链，珲春海鲜品牌走向全国。国产商品车出口、清洁能源进口成倍增长，口岸客流、货运量屡创新高，向北开放的活力持续释放，为延边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珲春力量。文旅融合多点开花，边境风景变为富民产业。珲春打造唐风海运多彩珲春文旅 IP， 锚定旅游百亿市目标，深挖边境风光、生态湿地、朝鲜族民俗、渤海历史等特色资源。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珲春东方第一村、珲春房川景区、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珲春谢谢里海鲜市场、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国331边境自驾风景线等文旅品牌持续走红。夜市市集、啤酒节、民俗体验、湿地生态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内外游客慕名打卡，文旅消费热度一路攀升，边境旅游从一季热逐步迈向四季旺，边城烟火气愈发浓厚。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边境乡村焕发崭新容颜，万亩稻田沃野飘香，特色大米、食用菌等浑字号农产品品牌越擦越亮，边境村民宿经济、户贸增收、电商直播多点开花，农村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各族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奋进，共同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民族团结的边境乡村画卷。站在新的起点，珲春将乘势而上，砥砺前行，深耕文旅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与泉州各族儿女同心携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共筑延边更加美好的明天。
2: 依托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珲春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畅游边城风光，带动全市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其中特色海鲜体验成为旅游季的亮点，呈现出一派火热的文旅消费景象。
3: 珲春海鲜市场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各类鲜活海鲜新鲜及时在售，凭借口感鲜美、性价比突出的优势备受游客青睐。商户有序开展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快速为游客呈现原汁原味的边境海鲜风味。不少游客在游览珲春边境风光特色街区之余，专程前来体验海鲜美食，现场挑选鲜活海鲜，近距离感受边城特色美食文化。浓郁的烟火气息、地道的舌尖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点赞好评。
4: 我们是到的延吉，然后刷抖音刷到这儿了，然后就直接就开车过来了。我们走了一圈了，然后觉得他家品质还挺好的，种类也挺全的，所以就决定上他家吃。选的是板蟹，还有那个北极贝，然后现在再看看选点别的。
5: 挺新鲜，肉质还挺嫩的，龙虾，
6: 然后海螺，这板蟹。
3: 火热的海鲜消费场景为全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珲春以美景聚人气，以美食留客源，通过文旅与美食

0: 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边境旅游城市招牌，不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与城市口碑。
1: 现在来我们店的人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游客啊，我们做的宣传也很到位，他们都是慕名而来，而且吃海鲜到楼上啊加工也非常到位，都是星级厨师，所以说现在人流量一天在2000-3000人左右，产品也是非常亲民啊，价格也非常合理啊，所以说广大游客们也会来到我们店里来光临，我们也会以后我们也会为游客做更好的服务。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珲春市兴安街道长安社区联合珲春市政协民综友好组、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了“雨润边疆聚同心、团结奋进建初心、党建联建”主题党日活动。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和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工作部署，解读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分享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宣传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倡导群众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以语言互通促进民族交融。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还立足口岸边境实际，举行了边境法治安全宣讲，结合案例讲解边境管理、防范偷渡走私、抵御跨境诈骗等知识，阐明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内在联系。近日，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联合珲春市人民医院、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办大型惠民义诊活动，来自多个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耐心为居民答疑解惑，提供健康指导以及精准影像检查等多项服务。
3: 下一步我们会把这种活动经常性的开展下去，为辖区百姓创造更好的在家门口进行看病的机会。
2: 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举办，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近日举办，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据介绍，“旗”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后世为禾麦土穗上平也，有于参差之中求其一之意，这正是和而不同，多元共生。正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多维度协同发展，新奇则立据，立据则事成。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

0: 能发生的，发生。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前方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停！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3: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11: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
10: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0: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4: 我

0: 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 是啊，是啊。
0: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哎呦哎呦，
3: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4: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3: 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3: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3: 哎呦，好名字呀！
5: 起个新名字吧。我也想要一下。
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6: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6: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7: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8: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

0: 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
2: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

0: 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4: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4: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4: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4: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4: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4: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4: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4: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4: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4: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2: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手拉手啊！
6: 手拉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1: 宝华，宝华，你看明，这是什么？
12: 洋芋
11: 啊！
12: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连长说啊，
13: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2: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扣。鬼子退了，撤了。
6: 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8: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8: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
8: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8: 快！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
8: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8: 走，
7: 走。
1: 赵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10: 坚持一下啊！
1: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0: 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0: 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1: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哥，这桶里是啥呀？
4: 是啥呀？啊，
5: 野菜汤！哎，
6: 野菜汤！
7: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0: 张班长，啊，怎么了？
10: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0: 嗨，
11: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2: 拿上桶去，
13: 挺好的，
14: 真不错，
11: 成了啊！
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0: 这是
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0: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1: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5: 对对
16: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7: 说得好，
18: 说得好。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哎呦，哎呦，哎呦，
19: 哎呦，哎呦，真好啊！
1: 乡们来慰问部队挑秧歌呢。
0: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0: 大叔，你开开门呀！
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你，
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0: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哎，
1: 这也怪你。
0: 怪我
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为什么？哎，
1: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1: 哎，
6: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6: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6: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6: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6: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6: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6: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6: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1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9: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6: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9: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6: 答，
0: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9: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9: 哎，
0: 来。
9: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9: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9: 我看看。闺女，
0: 你
9: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6: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9: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一道道山梁也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时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下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者鲁艺学员魏煌。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爸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瞎着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
4: 和运输公粮的问题，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6: 那就炸，
4: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7: 我不敢。
4: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5: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8: 来来来，
5: 你看啊。
8: 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9: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8: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0: 爸，
8: 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1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11: 你也没看见我。
1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3: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4: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5: 哎哎，
16: 退后，所有人退后！
17: 要点炸药了！
18: 点炸药。
19: 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2: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9: 一，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7: 哎呦，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
2: 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1: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0: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慢走，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2: 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在试，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
3: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九军敢打敢拼，不动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丈夫亲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0: 狗屎，我都不信了。
12: 二娃子，
10: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冒烟了，
12: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掉！呀！二娃子！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陇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0: 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你毕业了？
0: 上哪儿？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 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嗯。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玉兰，
0: 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
0: 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好。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哎呀，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
2: 哦，还有搪瓷缸，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 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
0: 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
0: 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哎呀，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 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
1: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1: 来，跳过来。
0: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啊，
0: 不行了，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是座旧庙。
1: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0: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索贿。
0: 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拿盆，拿盆啊。
0: 哎，
1: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平，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孙烈臣等人身陷绝境，三面都是猛匪，后面是一面土坡，他们就到了土坡下的走不了，人困马乏呀，恨不能一头栽在地上，就这么死了比什么都幸福。子弹剩的也不多了，孙烈臣心里跟明镜一样，看来二虎说对了，我们临死之前抓的这几个人质也不能让他们好了，咱们就同归于尽吧。说句迷信话呀，人不该死总有救，你看赶前错后这巧劲儿就甭提了。要论说书跟写书来说呢，叫无巧不成书。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那土坡的上边埋伏着200多人，一看汤二虎他们到了土坡下，猛匪冲上来了，土坡上这200多人就开了火了，还有2挺歪把的轻机枪。哟，这两个东西可解决了问题了，组成交叉火力，一个劲儿的向猛匪狂射。再看猛匪是纷纷落马，这一下子风卷残云呢，就给打花了，这可解决问题了。唐二虎晃着大黑脑袋，扬起脸来往土坡上看看。哎呦，师长派来援兵了，老三真行。怎么离着这么远，他就知道咱们在这儿有难呢？其实啊，他猜错了，并不是张作霖派来的援兵。二虎头脑刚一闪过这个想法，但仔细一看，他也知道自己猜错了。他看出这帮人一色都是便装，说句难听的话，就好像花子队，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有穿皮的，有穿棉的， 有的棉衣皮衣都没有，把那毯子掏个眼儿套脑袋上头，再掏俩眼儿把胳膊腿伸出来，然后腰里系根麻绳子或是布袋子，简直是奇装怪服啊。更有甚者，还有那么二十几人连毯子都不趁，也不知在哪弄来的被子褥子，就围在身上用绳子勒着。要不是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啊，谁看着都得乐。现在哭都哭不上溜了，哪有功夫乐呢？为首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看那样这老头没七十差不多少了，一张娃娃脸儿，脑门子倍儿亮，是鼻子头闪光，别看那么大的岁数，脸上起宝色，头上戴着玄狐皮的大帽子，怕它掉了用带勒着，穿着一身皮袄皮坎肩，腰里扎着根皮带，下边蹬着半截腰高筒的皮靴，手提着双盒子炮，腰里头还插着双盒子炮。孙烈臣眼睛可尖呐，虽然一个在土坡上一个在土坡下，相距不到100米，孙烈臣一眼就认出来了，海沙子海光远。他心里一翻个，海光远是我们的朝敌，跟我们老三积怨甚深呐，怎么今天帮开我们的忙了？这分明是掩护和救我们的，他安的是什么心呢？打的是什么点子？但不管怎么说，海光远指挥部下疯狂向蒙匪射击呀、啊！就这样给他们解了围了。海光远往坡底下喊：“是烈臣吗？”哎，叫的还挺亲热。孙烈臣马上回答：“是我呀，您是老前辈海光远吧？”“
4: 正是老朽，我掩护你们，快撤！”
3: 哎呦，看来人家没有坏心，这是要救我们呢。没工夫谈往事，更没那个时间问原因，现在能跑这是上策呀。孙烈臣精神一振，压着这几名人质，二虎是非蔡平本郑翠平还有十几名弟兄，就逃上土坡。
5: 老前辈，谢谢您了。哎呀，自己人甭说这客套话，撤，我待会再掩护。
3: 海光远掩护着，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这道土坡就好像个分界线，过了土坡就是陆军二十七师管辖的地方了，那也就是说到了家了。孙烈臣怎么他到这儿时间不长，就听见炮声响，紧跟着眼前出现了正规军。张志飞头一个看清楚了，自己人，咱们二十七师来人了。来有多少人？整整一个团呢、啊、领兵带队的正是张作霖，带着丁喜春、刘小春两员虎将分为左右，同时从宫本少佐那儿调来十门平射炮，重机枪6挺，轻机枪12挺，还有穆怀义的骑兵。他们一出现，孙烈臣一乐，哈哈，这回妥了，没事了。嘘，你又说怎么了？人呢，精神头住着，眼珠瞪挺大，一旦希望破灭或是一旦达到目的，这股火一泄，顿时是人事不省。这是用力过度了，精力用的都没了，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那边说张作霖怎么来了？前文书咱说了，
5: 张作霖告诉五虎将进宝康抓人质，换句话说去绑票，他能放心得了吗？沿途之上都派了侦察兵，宝康里边的一举一动随时张作霖都掌握呀。后来听说城里打起来了，张作霖亲自带一团精兵赶来接应，因为路途太远，这时候才赶到。张作霖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认为这帮弟兄见不着了呢。等一看见孙烈臣、二虎是非、郑翠平、蔡平本还有十几个弟兄回来了，张作霖这心才放下，命丁喜春、刘小春进行抢救，自己的人上去用软床把他们全搭下来了。还得说唐二虎身体好，没像孙烈臣那样，唐二虎还倍儿精神，但是一走起路来一瘸一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腿肚子被人家穿个眼儿，那血呀全都拧成嘎巴了。二虎脚这条腿有点发沉，来到张作霖近前：“老三，没给你丢人，把达尔汗王给抓来了。”说完了，一屁股他也坐在地。

0: 很好很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立了大功了，快点包扎。有人过来给汤二虎架到软床上包扎伤口，那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就问汤二虎，前面那是谁打呢？
1: 我老三呐、啊，你说这事儿怪不怪？
0: 做梦咱都没想到，老海头海光远，谁？海沙子，辽西一霸呀，朝阳那个老贼头啊，是他。张作霖也一愣，可正在这时候，海光远撤下来了。他伤损的人并不太多呀，张作霖赶紧滚鞍跳下战马，马鞭交给丁喜春，张作霖就跑过来迎接。等跟海光远见了面，张作霖也没行军礼，按着老规矩单腿点地：“老前辈，数载未见，您挺好啊，我没想到您能给我帮忙，请上受我一拜。”海光远把双枪插上，用双手把张作霖给拉起来了。张师长，老朽可担待不起呀、啊！哎呀，想不到啊，想不到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这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那阵儿我就看你不是凡人，果然没有看错呀。今天你荣升陆军中将，27师的师长，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佩服佩服。您还记得前套乱世枭雄吗？有一段节目，九只手于毅，就是武大少那头子，他跟张作霖不和，设了一条诡计，以谈判为名，想把张作霖骗进幽吕山关帝庙来个彻底铲除，结果他的诡计叫张作霖给识破了，这才利用计中计大破于毅的人马，转败为胜，活擒海沙子。海沙子是朝阳的，那也是辽西的一霸，他跟于毅啊关系不错，被于毅请到义乌吕山，协同于毅一块对付张作霖。结果海光远万没有料到，这个年轻的保险队大队长诡计多端，把于毅给打败了，把海光远生擒活拿。按别人的意思，把海光远就地处决，剪草除根。张作霖是力排众议，不但没给他人格上的侮辱，也没虐待，相反的亲自给海光远解开绑绳，把他给放了。海光远是绿林老前辈，这跟他栽的这个帽，让20多岁的一个小后生把自己给耍了。回到朝阳之后觉得见不了人了，我在这一带名声扫地。哎呦，老头啊，当时那火大了，一口气躺在床上1个多月没起来。但说心里话，尽管他恨张作霖，又佩服张作霖。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你别看这人年纪不大，个头不高，早晚他要有了机会，前途不可限量，我服他，是一员虎将，是个干才。后来海光远一赌气不在朝阳混了，又到吉林另拉起一波柳子来，仍然过打家劫舍的生涯，这些年就是在吉林混。他先在小黑山，后转到大黑山。你想想，当土匪这玩意儿不是长远之计呀、啊。
1: 海光远心说，我都70岁的人了，我还想混多少年？嗯，老了老了，连个好的归宿都没有，枉披人皮我呀，也耽误了我手下的弟兄啊。他就动了弃暗投明的心了。后来派人一打听，张作霖了不起，陆军中将，现在威震奉天。他派人打听哪个张作霖，有人打他明白，如实地告诉他，就是当年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那个张作霖，又叫张雨婷，就他。哎呀，了不起呀、啊！后来他又一打听，凡是跟张作霖在一起的，现在扒了贼皮，穿上官衣儿，都是人五人六。你像吴俊生原来是当官的，咱就不必说了。像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汤二虎、张志飞，啊，等等等等等等，最小的是上校啊，差不离的都是陆军少将。哎呀，海光远心说呀，急走，放弃到立地成佛呀。我呀，投靠张作霖去。你要是记，你要不记前仇。不用对我如之何，你给我手下这200多人安排安排，我死也就闭眼了。正因为他安下这个心了，他就注意张作霖的一举一动。张作霖这次吉林剿匪，他早就得知情报了。他心说，我投奔我得有个借口，我得找好机会，就这么扫把打领人就去了，那也不像话呀。老头要脸儿，哎，机会来了，这次救了孙烈臣五虎将，打了个漂亮的胜仗。在最关键的时刻，我帮了你张作霖了，你看这多光彩。所以海光远的心里非常高兴。那张作霖呢，也讲义气。慢说海光远帮了他这么大的忙，就即使不帮忙，你来了，张作霖也不会亏待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加重一个更字。不然的话，张作霖怎么老前辈长老前辈短，见面还要给他请安呢？那表示破格的尊重。海光远一看张作霖身为陆军中将一点架子都没有，老头更高兴了。就这样，张作霖一面命丁喜春、刘小春组织兵力阻击猛匪，一面陪着海光远回奔黑水指挥部。现在他的行辕扎在黑水，到这敲锣打鼓、鸣鞭放炮，一则祝贺孙烈臣凯旋归来，二则隆重接待贵宾海光远。张作霖这么重视，谁敢小瞧？哎呦，把老头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等到了会议室之后，汤二虎简单的把保康的事情做了个介绍。不过这人嘴挺笨，比棉裤腰啊强不多少，说的丢三落四的。后来张世飞来了，张世飞经过抢救之后已经复原了。张世飞舌言善辩，那嘴多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说的一字不漏，详细做了介绍。那说到高兴之处，众人捧腹大笑；说到惊险之处，连张作霖都冒冷汗。紧跟着孙烈臣等人也恢复了健康，前来见师长，又把事情讲说一遍。张作霖说，太好了，能把达尔罕王给抓住，你们就立了大功。要说7个王公一个都不剩，全群全尾全抓来，这事儿也是强人所难呢。这就没说的了，把达尔罕父子还有那大活佛先捐到一个屋里头，好生款待，先处理海光远这事儿。张作霖就问老人家，您这么做太对了，当年我为什么一狠心我投降了清朝呢？我照样混不一样吗？我觉着那不是一条正路啊，因此我毅然决然做了决定，先当了三营统领， 后座的六营统领、九营统领。清朝完蛋了，换上民国。完这玩意儿人走时去马走，不要不也不怎么混的，现在混了个陆军中将，连我想都没敢想。看来我这条路走对了，别看您七十来岁的人了，您这阵也不晚，有我张某在，有您老人家，您呢就好好享福吧。我马上派人把您送到奉天，给您准备一所好庄宅，您爱睡的什么时候睡的什么时候，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所有的花费我包下来了。您是养鸟啊，是钓鱼啊，觉着哪儿开心您上哪儿去，您手下这些人我全都用，按财录用，不亏待他们，您还有什么说的？雨婷，我太感谢了，我知道你是个爽快人，我知道你不能亏待我，不过有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哦，您说吧，我方才说的哪一句话不妥？你刚才说什么？让我到奉天享福去，给我买所房子，又钓鱼又玩鸟的，我一生没那个要求。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嫌我老，你把我留在身边，我协助你剿匪暴打前敌。你看我这身体有多棒。海光远说到这儿，把怀解给露着胸脯子，腱子肉都翻翻着，梆梆梆自个儿敲了几拳头，怎么样，我功夫没撂下，有个十个八个还到不了我跟前，而且我精力充沛，管还挺直，眼睛也不花。雨婷，你要叫我到奉天享福，你是把我坑了。张作霖一笑，那么您打算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打仗呗，一天不打仗我手心脚心发痒，一天听不见枪声我睡不好觉，我几十年就在这爬过来的。雨婷啊，你要相信我还行，你把我派的前敌在最前面，在最前边，我给你打冲锋，你看怎么样？一句话说的屋里人全乐了。哎呀，张作霖一看，老人家，我手下人够用，我怎忍心让您去冒那个危险？
0: 哎，不不，
1: 你那叫成全我，我有这个怪脾气，你要对我真好，你就这么办。后来张作霖一看，老头是真心实意的，好吧，跟孙烈臣简单碰碰头，做出决定，让海光远领着手下这200来人成立一个独立团，委任海光远为独立团代理团长。因为张作霖充其量是个师长啊，他有什么权任命团长呢？他可以推荐，得陆军部批准。那么临时战场上用人做个代理，这没条，将来立了功再候补手续也不为迟晚，这就属于非常情况下做非常的决定。海光远一听，拉倒吧，我200来人跟超要饭的差不多，还独立团呢？啊，不，张作霖说您猜错了，我马上给您配备兵力，在53旅、54旅、55旅、56旅这四个旅当中，往外给您抽人，凑3000人，您还就是独立团，武器装备我包了。张作霖赶紧告诉军需处，还有多少棉衣？打扫他的裤底儿，全拿出来，马上替老前辈部下换装。原来穿那玩意儿也太难看，跟花子队差不多。这一到了军队，海光远乐的，雨婷啊，你真够意思，就冲你这么大方，你放心，包打猛匪的事儿交给我老头了，我一定给你脸上争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海光远。

管弃暗投明，这步算走正了。老了老了，老来得福，一生坎坷呀，终于走上正路。张作霖够大方的，也敢干，一张嘴独立团代理团长，从四个旅里头抽调精锐，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敢不听？武器装备、粮台寄养全都调拨，独立团就在黑水以外邵家铺子临时安下指挥部。你看，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一点都不假。你看这人是发财了还是亏本了，有喜事儿还是有倒霉的事儿，从脸上就能看出来。得了喜事，你看神采奕奕，脸上都放光，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要倒了霉了，那不一样了。海光远现在走道都飘飘的，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这个事儿张作霖处理完了，然后开始研究下一步怎样争取达尔汗王。因为把他抓来了，张作霖跟部下先宣布达尔汗是尽量争取。我没说吗？他在蒙族当中德高望重啊，不是一般的人。他要把胳膊一举，有多少人就服从他，他把胳膊一放，多少人就得倒戈投降。因此这个人咱不惜一切代价得争取到手。他要给咱帮了忙，剿蒙匪的事情那就算成功到底，大家同意。然后张作霖把这个会议室啊点缀点缀。您说在两军阵前那个会议室能好得了吗？顶多这房子是民宅，也就是宽大一点，要不就是买卖家，把这屋起码得打扫干干净净的。椅子上加厚了垫，屋里头升起几个大炭火盆来，暖气扑脸。因为现在十二月了，那天多凉啊。然后命人带达尔汗父子，那个赫恩宏图者不丹那个大活佛其次，先叫他在旁边眯着啊。时间不大，达尔汗父子一前一后走进会议室。这个达尔汗也不白给呀，在黑水前线住了三天了，在这三天都没睡好觉，一会儿想到死，一会儿想到生。他认为自己要弄好了死不了，但是生我得怎么生，死我得怎么死，他反反复复的来回考虑。他知道张作霖不能放过他，肯定我们得面对面坐下来谈，怎么谈他有充足的准备。一进会议室，他眼珠一转，打量打量，一看人们都没拿着武器，一个个垂手侍立，张作霖在屋门口等着呢。凭经验来看，他们没有敌意，可能是先软后硬。达尔汗心里头有底了。张作霖一躬扫地，你看穿着军装作揖这玩意儿难看，但那时候他讲究这个作揖啊，表示破格的尊重。王爷，您受惊了，请坐。达尔汗王啊，别看现在变成阶下的囚徒，哎，这架还不倒，又恢复了往日的尊严，一屁股往大椅子上一坐，俩腿叉着，有人搬了把椅子让他儿子包布坐到他身边，早有人摆茶几献浓茶，摆瓜果点心。达尔汗王手里头拧着的那小八字壶一句话也不说。张作霖坐他的对面，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多时。王爷，吃的还好吗？
你先甭问我闲吧。

0: 儿，我问点正事儿。阁下就是陆军中将张雨婷吗？
1: 是，
0: 27师师长就是我。哎，我说张作霖，你胆子不小啊！哟，这打耳鼾还来劲儿了啊！啪，把茶几一拍，他站起来了。你想干什么？你那红胡子出身的臭底儿，你还没扔开？你敢绑我的票？你把我架到这儿干什么？你想勒索我不成吗？我可告诉你，野蛮说是你小小的一个中将师长，就是你们大总统袁世凯，见着本王他也得礼让三分。不用我说，你都知道，清室和蒙古王宫享受民国的特殊待遇，我就身不动绑不摇，照样每年都给我关薪俸400万大洋。我家的财产不但不能损害，相反还得给我保护。我说你张作霖有多大的胆子？你比大总统还大总统啊！谁给你撑腰？谁给你的权利？竟敢到我的地方明月楼去绑票？看来你是有点得意忘形，忘乎所以。本王绝不答应，我要到北京大总统面前告你的状。哟，他这顿咋呼呀，脸红脖子粗啊，他想用大话把张作霖给拍住。张作霖事先也做好思想准备了，甚至达尔汗王能说出哪些话来，他心里都有数。张作霖笑呵呵瞅着他，一直等他把肚子怨气撒完了，坐在椅子上呢。张作霖把茶端过来了。王爷，方才您讲了一大套，口干舌燥，喝点咽茶吧。
2: 不，你赶紧派人给我送回保康，要迟误一分钟我绝不答应。
0: 好，好，我马上照办。子是王爷，您别忘了这句话，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你懂这个道理吗？
2: 是，
0: 我比大总统那要小的多的多，我顶多是个带兵的大头，是个师长而已，但是呢，县官可不如县管哦。你看大总统管不着的事我能管，您现在在我的掌握之中，这脚底下的地我说了算，头顶上这块天我说了算，您得听我的，我叫你走你能走，我不叫你走哪个敢放你走。王爷您别挑这理儿，我的确是红胡子出身，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够意思，够朋友的，我格外尊重。你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要不识趣儿，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张雨婷就翻脸不认人。张作霖说话嘴里可要刀子，两只眼一瞪，放出两道光来，达尔汗就一哆嗦。看来刚才那顿拍呀没把他拍住，马上张作霖又和缓下来了。王爷，当然了，我也分对待什么人，人分三六九等，对待您这位德高望重的王爷，我当然不敢胡作非为了，但是有个前提，您得够意思。张作霖，你把话说清楚点，这够意思仨字儿怎么解释？那就是说，我向您提几个问题，您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顶多5分钟解决问题了，我马上派人送您回保康王爷府，您看怎么样？那你提吧，什么问题？王爷，那我就接着您的话说吧，您刚才只问了我一大堆，提出了几十个问号，我又一小反上，我又胡作非为，我又绑

0: 票，我又如何如何的。咱们来个问个为什么，我为什么敢这么做，为什么旁人我不动单动您，为什么把你们几位蒙古王公给绑来，您不想知道知道吗？啊，为什么你们想勒索？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想要问问您筹建蒙古共和国的内幕怎么回事，你怎么给牵的头？沙俄派了全权代表，你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什么？您只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解释清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马上放您走，怎么样？
1: 哎呀，
0: 达尔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个事情要定下来那是叛国罪啊，那还了得吗？叛国罪是一等一级，就得定死刑啊。他不像刚才那么猖狂了，脸上的胖肉奔奔奔蹦了几蹦，但是达尔汗经验丰富，那够多狡猾呀。心中暗想，张作霖你有什么把握呀？你怎么知道我叛国呀？你得给我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我绝不能承认。想到这，达尔汗冷笑了两声，哎，我说张雨婷，你刚才说的话我听糊涂了，谁筹建蒙古共和国呀？哪有的事儿，连边都不贴，你根据什么诬陷本王？王爷，您真不愧老经世故，赞成赞成。我没有把握，我怎么能说这话呢？难道说还叫我提供人证物证吗？当然，捉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何况这么大的事，你说本王要分裂祖国，要成立蒙古共和国，证据何在？王爷先别急，没证据吓死我也不敢，现在我先给找来人证您见一见。去把人带上来。张作霖事先早有准备，时间不大呀，几个当兵的把那土灯活佛给带来了。事先呢给土灯已经做好了工作了，这土灯迈步进了屋了，抬头一看，达尔汗王在那坐着呢，土灯的脸色也变了，感觉到挺不自然，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但是达尔汗王啊，一看土灯落到张作霖手了，他心就凉了多一半，心说坏了，好厉害的张小个子，怪不得敢这么干呢，闹了半天土灯让他们给划拉住了，这个该死的东西土灯啊，你为什么不死？你为什么叫人抓了俘虏？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土灯是我贴心人呢，我什么事都不瞒着他，肯定他都跟张小个子说了。没说这人老于世故，经验丰富，像是达尔汗这种人50来岁了，社会经历那太丰富了，遇事而不慌。别看心里没底儿，脸上故意显得那么洒脱自然，无所谓。他往大圈椅上一靠，手里这小壶问张作霖，你把这个陌生人找来想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利用一个人咬我一口不成吗？想给本王栽赃吗？张作霖也没理他，对土灯说，土灯，你可以上前跟王爷对质，把你所知道的内情当众讲讲。
2: 是，
0: 土灯本

您不必再隐瞒下去了，要命不要命？达尔汗恨不能啊，扑上去把土登抱住，咬他几口都不解恨。可当然他不能这么做了，但是他暗下决心，把心一横，心说我来个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达尔汗把眼珠瞪得一般大，用手指着土登的鼻子，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笑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张作霖呢？你从哪儿弄了个疯子？难道就凭他一张嘴诬陷本王，我就得招认吗？真叫本王可发一笑啊！这家多顽固，土登就怔着他，他不承认。张作霖一点都不着急，事先料到有这步，一挥手让土登站到旁边。张作霖把抽匣拉开，从里边取出两件东西，一张蒙丹蓝谱，一封密信，就是达尔汗他们让土登带这东西去奉天小河堰见贡桑的那两件东西，这可叫撒手锏。张作霖在手中一托，对达尔汗王一晃，王爷，如果说土登对你是诬陷，那么这两件东西作何解释呢？这达尔汗欠的字，盖的章，画的押，这又怎么解释？难道这也是捏造的吗？达尔汗一看呢，脑门那是汗滴答滴答的下来。人证物证，细说土登啊，你损套了你！你把这要命的东西都给了张小个子，现在人证物证是不容抵赖了。再看达尔汗，像泄了气的皮球，脑袋耷拉了。哈哈哈哈哈！王爷，您消消火，其实您这么做不奇怪，我张作霖换换位置也会抵赖的，但是砍的不如炫的圆，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对不对？王爷，我给您充分的退身余地，只要求王爷能跟我很好的合作，这件事儿我绝不上报袁大总统。你看您的证据，我当众焚毁，我把它烧了，让您一心无挂，您看怎么样？达尔汗把头抬起来了，一边擦汗一边说：张师长，你真能这么做？当然当然，要根据您所作所为，我上报袁的总统，经法律部门要立案，王爷您就是叛国罪。慢说你是达尔汗王，你就是什么人也不行啊！啊，国法难容，全国舆论必然谴责王爷，你是无地而自容。就法律不治你的罪，你自己也得要你自己的命，对不？可是我绝不上报，我求您给我帮个忙。怎么帮忙？现在白城困着我们28师，通辽困着一个混成旅，冯林阁吴俊生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外边包围的都是你的军队，希望您能签署命令，让他们赶紧解围，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满天云的就散了。咱还是好朋友，我呢也尽到我的责任，您也尽到您的义务了，您看怎么样？这我办不了，我顶多是个王子而已，我跟他们实质上的联系没有。再者一说了，他们都归巴布扎布、陶克陶胡直接管领，我说话能顶个屁，
这件事儿我万难。

0: 聪明。
1: 好，
2: 好，好，好。
1: 那么咱就撂到一旁，咱先不提这茬。那么王爷，您答复我这个问题吧，究竟您参与没参与孟非的事情？究竟您参与没参与分裂祖国要成立蒙古共和国的事情？不承认也不行了，大二海王没词儿，
0: 参与了。
2: 好，
1: 记录的都给记录上了。王爷，您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哎呀，张师长啊，你怎么聪明人说糊涂话？本王也不愿意干呢，但是我被逼无奈，那鹅的鼻子三番五次派代表到我的王府，逼着我这么干，让我牵头。我再三谢绝，后来鄂国人翻脸了，说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我也坐不稳的，要火烧我的王爷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本王被逼无奈，才走错了这一步。师长，你也得体谅。王爷，正因为我体谅你，才跟你和谈。不然的话，对您就不能这么客气。哎，您这么说就对了。我希望王爷赶紧悬崖勒马，再不要往前走了，再往前走下去是分身碎骨啊。张师长你放心吧，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本王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是知错必改，一定一心向善，不干这些冒险事儿。
0: 好，王爷，我赞成您。
1: 正这么个时候，张世飞从外边进来了，趴到张作霖耳边上。张世飞刚说完了，就听黑水外头，沙洞，喊声都听清了，意思是说，快点把达尔汗王交出来，要不交达尔汗王，我们就踏平黑水。达尔汗王刚说了两句软和话，一听外边的喊声，哎，腰板又直了。哈哈哈哈哈！张师长听见没？我的人马上来了。我看你还是赶紧把本王放了，不然你是自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情况；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向北开放，做强口岸经济，聚力文旅振兴，厚植民生福祉，各项事业捷报频传，亮点纷呈，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延边周庆献上一份厚重的编程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号，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调研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立足珲春独特的生态、边境、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面激活文旅市场活力，全力打造具有边境、生态、人文特色的文旅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朴哲万先后来到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瓦斯托克欢乐岛、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等地，详细了解各文旅点位运营管理、游客接待服务、安全生产管控以及宣传推广等情况。朴哲万强调，要深度挖掘珲春边境历史文化、戍边爱国文化、东北虎豹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做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修缮，讲好珲春爱国戍边、生态保护、边境发展故事，推动静态文化资源向动态文旅体验转化。要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做强生态科普文旅品牌，打造集科普教育、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业态，提升文旅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朴哲万要求，要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配套，细化游客服务流程，全面提升文旅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要立足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整合串联全市文旅资源，科学规划旅游精品线路，推动各文旅点位联动发展。要从严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筑牢文旅行业安全发展底线，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旅游环境。齐晓丽等参加调研。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9月3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迎来建州74周年。珲春市持续立足三国交界独特区位，紧紧围绕泉州发展大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向北开放，做强口岸经济，聚力文旅振兴，厚植民生福祉，各项事业捷报频传，亮点纷呈，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延边周庆献上一份厚重的编程答卷。
3: 一年多来，珲春牢牢把握向北开放重大机遇，持续擦亮开放门户名片，口岸能级实现历史性跃升，珲春口岸、圈河口岸现代化联检设施全面升级， TIR 国际公路运输双向贯通，离境退税业务落地运行，全省首个一站式入境游综合服务窗口正式启用，一条条通道不断拓宽，一项项功能补齐完善，珲春对外开放硬件基础更加坚实。走进珲春综合保税区，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车间厂房繁忙运转，跨境包裹有序分拣，全市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成为泉州外贸增长强劲引擎。依托海产品进口集散优势，珲春延伸帝王蟹全产业链，珲春海鲜品牌走向全国。国产商品车出口、清洁能源进口成倍增长，口岸客流、货运量屡创新高，向北开放的活力持续释放，为延边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珲春力量。文旅融合多点开花，边境风景变为富民产业。珲春打造唐风海运多彩珲春文旅 IP， 锚定旅游百亿市目标，深挖边境风光、生态湿地、朝鲜族民俗、渤海历史等特色资源，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珲春东方第一村、珲春房川景区、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珲春谢谢里海鲜市场、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国331边境自驾风景线等文旅品牌持续走红。夜市市集、啤酒节、民俗体验、湿地生态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内外游客慕名打卡，文旅消费热度一路攀升，边境旅游从一季热逐步迈向四季旺，边城烟火气愈发浓厚。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边境乡村焕发崭新容颜，万亩稻田沃野飘香，特色大米、食用菌等浑字号农产品品牌越擦越亮，边境村民宿经济、户贸增收、电商直播多点开花，农村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各族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奋进，共同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民族团结的边境乡村画卷。站在新的起点，珲春将乘势而上，砥砺前行，深耕文旅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与泉州各族儿女同心携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共筑延边更加美好的明天。
2: 依托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珲春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畅游边城风光，带动全市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其中特色海鲜体验成为旅游季的亮点，呈现出一派火热的文旅消费景象。
3: 珲春海鲜市场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各类鲜活海鲜新鲜及时在售，凭借口感鲜美、性价比突出的优势备受游客青睐，商户有序开展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快速为游客呈现原汁原味的边境海鲜风味。不少游客在游览珲春边境风光特色街区之余，专程前来体验海鲜美食，现场挑选鲜活海鲜，近距离感受边城特色美食文化。浓郁的烟火气息、地道的舌尖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点赞好评。
4: 我们是到的延吉，然后刷抖音刷到这儿了，然后就直接就开车过来了。我们走了一圈了，然后觉得他家品质还挺好的，种类也挺全的，所以就决定上他家吃。选的是板蟹，还有那个北极贝，然后现在再看看选点别的。
5: 挺新鲜，肉质还挺嫩的，龙虾，然后海螺，这个板蟹。
3: 火热的海鲜消费场景为全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珲春以美景聚人气，以美食留客源，通过文旅与美食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边境旅游城市招牌，不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与城市口碑。
6: 现在来我们店的人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游客啊，我们做的宣传也很到位，他们都是慕名而来，而且吃海鲜到楼上啊加工也非常到位，都是星级厨师，所以说现在人流量一天在2-3千人左右，产品也是非常亲民，价格也非常合理啊，所以说广大游客们也会来到我们店里来光临，我们也会以后我们也会为游客做更好的服务。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珲春市兴安街道长安社区联合珲春市政协民宗友好组、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了雨润边疆聚同心、团结奋进建初心、党建联建主题党日活动，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和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工作部署，解读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分享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宣传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倡导群众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以语言互通促进民族交融。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还立足口岸边境实际，举行了边境法治安全宣讲，结合案例讲解边境管理、防范偷渡走私、抵御跨境诈骗等知识，阐明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内在联系。近日，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联合珲春市人民医院、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办大型惠民义诊活动，
1: 来自多个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耐心为居民答疑解惑，提供健康指导以及精准影像检查等多项服务。
7: 下一步我们会把这种活动经常性的开展下去，为辖区百姓创造更好的在家门口进行看病的机会。
1: 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举办，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近日举办，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据介绍，旗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后世为禾麦吐穗上平也，有于参差之中求其一之意，这正是和而不同，多元共生。正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多维度协同发展，新旗则立聚，立聚则事成。
8: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达尔罕王在仁政物证面前不能抵赖了，迫不得已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从心里往外他觉着有点不服劲儿。恰在这时啊，王爷府的亲兵能有好几千呢，一色是马队猛攻黑水指挥部，声言叫张作霖乖乖的把王爷献出去，不然的话就马踏黑水把张作霖的27师全部消灭。气焰非常嚣张，双方这一结伙像炒爆豆一样是天崩地裂。达尔罕王啊当时就扭起来了，跟刚才那神态截然不同，腰板八个倍儿直，肚子偏起来了，脖子也硬了，把大脸蛋子一甩，冲着张作霖一阵的冷笑。张师长，哈哈哈哈，别忘了，在这个地方天是我达尔罕的天，地是我达尔罕的地，人是我达尔罕的人。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张作霖见好就收吧，把本王乖乖的送出去是你的便宜，不然我王府数万精兵24小时之内全都能赶到黑水，后果你可自负。张作霖是朗声大笑，王爷你可够狡猾的啊！哦，你认为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你现在还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张作霖可不是吓唬你，数年的绿林生涯和军旅生活把我锻炼成一个字儿，就是狠。你不要得意忘形，要给脸不要脸，我把你们爷儿俩是就地处决。张作霖把这脸儿一变，唐二虎、张世飞、郑翠屏、张凯，屋里这帮武将哗唰唰，把双家伙全瞪出来，咔吧，顶门子顶上，黑乎乎的枪口就对准达尔罕和他儿子包布。要说达尔罕不害怕呀，那是假的，他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倒吸了一口冷气。可张作霖不发话，这帮人仅是吓唬吓唬他，谁能开枪？张作霖用手点着达尔罕，王爷，看这意思你还有点不服，半小时之后我叫你听好消息。二虎哟，福尔过来，这么办。吃。唐二虎看了看达尔罕，呸，吐了一口，扑了大黑脑袋，他走了。10分钟以后，哎呀，这外边这个炮啊响成了一个个呀。达尔罕仔细听着，知道外边的战斗相当激烈呀，但是 这声音越来越小，是越来越远。25分钟之后，没声了，简直是风息浪静。当时还心说这怎么回事呢？又过了一会儿，就见唐二虎乐呵呵拎着把鞭子，满头是汗，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按你的命令，我已经彻底完成了任务。刚才打扫的战场，当场击毙王府亲兵473名，俘虏1126名，剩下的全他娘的给打跑了。报告完毕。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面向达尔汗，王爷，你听见没听见？达尔汗有点不相信，他眨巴眨巴眼睛，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王府的亲兵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可以说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绝不会被你们打得这么快就完了。王爷，不相信，请您辛苦一趟到外边看看，陪着你参观参观。几个人监押着他们爷儿俩，达尔汗走不了道了，腿都软了，有人过来架着他，为了行动方便把他周到马上了。张作霖也上了马了，一直赶到黑水外面的郊区战场啊，正在清理呢。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手电，光柱闪闪，乱马人化的。提鼻子一闻，一股硝烟弥漫的气味和血腥子的味儿。达尔汗一瞅，啊，靠着道边嗨呀呀一大片，都在那跪着，双手抱着头，俩手都抱着后脑勺。周围是张作霖的军队，弓上弦，到处翘，上着刺刀，圆睁虎目在这监视着。在这些人的前边是无数匹战马，什么掷弹筒啊、长枪、短枪、马刀啊，堆积如山呢。再往远处看，那死尸都一摞一摞的，还没来得及撤走呢。达尔汗就一皱眉呀、啊，这是真的。哎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张作霖的27师可真厉害，我王府的亲兵是一击即溃，看来比不了人家。正在这时，被抓那1000多名俘虏啊，头前单独跪着一个人，这人大个挺瘦，帽子打没了，可能脖子还刮花了，往下直淌血，冻得他直哆嗦呀。这人能有个40多岁吧，一看达尔汗骑着马过来了，这人往前跪着爬了几步，王爷，王爷，我有罪啊，我罪该万死。达尔汗呢也上火了，没听出是谁来，把马匹带住，有人替他高举火把，用手电照着这人的五官。达尔汗这才看清，是王府的总管桑丹。那么大的王爷府没有总管哪行啊，大管家呀。他一看桑丹，也叫人家生擒活拿了。是桑丹吗？正是奴才。王爷，听说你老人家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奴才们心如火烧啊。我这才点起王府的精兵3000多人赶到黑水来抢救王爷，没想到下边的话他没说出来。达尔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知道是真的，顿时就歇了神了， 身子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幸亏两旁有人用手扶了他一把，又回归指挥所。下了马，还让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怕他冷，把炭火盆加了点炭，哎，往他跟前推了一推。张作霖坐在他对面。王爷，这出戏看的怎么样？有什么感想？服不服？张作霖，我服你了。真服吗？真服。要记这样的话，王爷还有什么打算？是老老实实的认罪呀，还想重新较量？那就请您摊牌，我张作霖奉陪到底。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张师长，我投降，我服输认罪，你看怎么样？方才全怪我私心太重啊，我总觉着不服，故此呢，我就把我交代的全推翻了。现在看来还是我不对，我认罪不就拉倒了吗？多谢王爷，您这样做就对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咱也不求成佛，总而言之，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您这事儿咱俩私了，我不上报中央，不就结了吗？张师长，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张雨婷说话向来算数，谁看见了？你觉着你算数？我不相信。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俩没共过事儿，我怕上当。王爷，我得怎么说怎么做，您才认为没上当呢？比方说，一封蒙丹兰普，一封密信，还在你手里头把握着，这我就不放心。你是揪住了我小尾巴不放，这阵想利用我，叫我怎么的都行。等我给你卖完了力气，你也用完了我了，就把我甩到旁边去了。拿着这两件东西，你到北京袁世凯面前请功，我就得被推上断头台呀。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说是不？哈哈哈哈哈哈！哦，原来王爷担心这两件东西。那当然了，小尾巴抄在你手里，我能不担心？那么我把这两件东西还给你呢？
3: 行，
2: 你要还给我，那你是真心诚意，够朋友，你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说话算数，一言九鼎。好呀，张作霖用钥匙把抽匣打开，刷，把那封密信蒙丹兰普，这玩意可要命。虽然他不是纸的，也是白纸画黑道，一字值千金，妈拿法律上一衡量，叛国罪，分裂祖国呀，一等一级的罪名。虽然说现在是民国了，也得要他这条老命啊，他能不害怕吗？张作霖拿出来往前一递，王爷，给你，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呀，大二憨呐，也不知道怎么站起来的，伸手接过来，两只胖手之颤抖啊，扶到前心上，闭上眼睛，不知琢磨什么呢。张作霖，够朋友，我太感谢你了。这东西在你手掌里头，就好像两座大山，压的本王我抬不起脑袋来呀。你还给我，这回我放心了。他眼前呢就是炭火盆，那黑炭呢已经烧完了，光是红火，这火是最硬的时候。再看达尔汗出其不意啊，噗，把这两件东西扔到炭火盆里了。 屋里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唐二虎一看，哎，你干什么？说着话想进行抢救，但晚了，噗，一股火烧没了。屋里人无不气愤。大二汉转回身又坐那大圈椅上了。谢谢你张师长，这回本王我不怕了。物证不存在了，光一个人证顶什么用啊？我怎么说怎么有理，什么土灯啊，叫他咬我，胡扯。我说的气人有，笑人无，我说的诬陷好人，谁都得。

0: 相信，我告他以奴欺主也得有人相信。这回你张师长有什么咒呢？本王就是不认罪，你就告到中央去，他也没咒呢，你信吗？张作霖点点头，王爷你真高，不过呀您晚了一步，我事先早料到这步了。你看这是什么？拉开抽屉又拿出两份来，在达尔汗面前一晃，哎，看看，这是真的，刚才您烧的那是假的，那是我手下的高等参议袁金凯模仿着写的，慌乱之中你也没查查清楚。王爷，你看这才是原来当的货呢。啊！这回达尔汗彻底认罪，文的斗不过张作霖，武的打不过张作霖，现在他是真正的没咒念的。张作霖又进行开导，后来达尔汗这汗珠都往前直淌啊，这回真认罪了。张师长，我服你了，真够意思。我有个要求，不知道张师长肯不肯赏脸。王爷请讲。我打算高攀一步，跟张师长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磕头拜把子，你愿意吗？那行，太行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拍拍相案，俩人磕了头了。达尔汗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怕张作霖拿他当驴使唤，卸了墨子把他宰了。那磕了头亲近了一步，表示不割心，那你张作霖想什么办法得维护我。张作霖明白他的用意，磕完头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排摆酒宴款待王爷，另外把外边的俘虏绑绳都解开，别让他们跪着了，该吃给他们吃的，该喝的给他们喝的，让王爷带回王爷府。这达尔汗是非常感激啊，在酒席宴前又谈了会儿闲话，张作霖把眼光就落到他儿子包布身上。他儿子看上去24、25岁，也是大块头，大脸盘子，小眼睛，但这个人呢有毛病，属于弱智人，跟正常人不一样，痴傻呆捏。你看就这么长时间，张作霖审问他爹，冷一阵儿，热一阵儿，饥一阵儿，善一阵儿，他在旁边坐着无动于衷，俩眼睛光盯着茶几和条案上的瓜果梨桃和点心，没住嘴在这吃，就好像他爹是他爹，他是他，根本不相关似的。张作霖早看清了，不过他这心里头一撞个儿，他知道达尔汗王在蒙古威望颇高，在蒙族人们的心目中他是偶像，不然的话沙俄为什么非请他出山呢？就因为他有号召力。这会儿张作霖另有打算，他看看这个小子，他问王爷，咱扯点闲白，唠点闲嗑啊。你一共有几位夫人？
1: 哎，
0: 我们管夫人叫福晋，哎，不管是什么吧。我是1妻6妾。哦，那么这位是哪位夫人生的？原配的夫人所生，她叫包布。今年多大了？你看呢？看外表24、25岁。哎呀，你猜错了，没那么大，他块头大，瞅着年纪就大，实质才21岁。王爷，我挺喜欢你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的。哎，好什么好，我就为他操心，在他身上花钱无数，你看傻了吧唧的那个样，我瞅着能不堵心吗？也不尽然，王爷，我看你不必堵心。

0: 我兄弟，老哥哥可不是相信你，你不是耍我吧？上有天下有地，当家有良心，我张作霖能拿孩子的婚姻开玩笑吗？可也是，那我是求之不得呀！谢天谢地，谢谢佛爷，谢谢佛爷保佑。
1: 换了酒杯，这事儿定下了。张怀英啊，就成了牺牲品了。那在旧社会，这种事儿屡见不鲜。你看历史上，那个外族实在打不了了，那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呢？为了使他不侵犯，两国别再打下去了，就用婚姻这个手段变成和睦的国家，这是一种手段。唐太宗李世民怎么样？还把文成公主远嫁到西藏。另外昭君怎么样？昭君出塞嘛，也去和婚，用这种方法换取边境的安宁。张作霖打的什么主意？他想借助达尔罕的实力把他紧紧给拉住，迟早有一天我张作霖还得把蒙古据为己有，那我没有人怎么能行呢？得有可靠的人，要想给我卖命，要想可靠，只有做出牺牲。因此他也不管他女儿幸福还是痛苦，就嫁给这么个傻家伙。张怀英后来啊，真都过了门了，不过过的时间不长，就离了婚了。那是后话，咱先不提，单说眼前，换了杯，这事儿定下了。达尔罕特殊高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亲家，你说吧，有什么困难，我是愿意效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청취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珲春시당위부석이며시정부시장대리박철만이전시문화관광사업상황을조사연구했습니다珲春시에서는중화민족공동체의식확고수립을주선으로착실하게북향개방을강화하고동산구경제를확대육성하며문화관광지능에힘을모으고민생복지를증진해각종사업에서좋은소식이잇따르고눈에띄는성과도나타나실질적인발전성과로연변조의경축에무게감있는변경도시의다환지를써내려가고있습니다